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Hello，欢迎来收听《说一桩日本老师》，我是蔡部长的，现在来宾是马奇，嘿嘿。
1: 嘿嘿，台主，一件开心的事情。
0: 哦，怎么了？
1: 我们桃园的案子不是已经结束了一小段时间了吗？对不对？
0: 啊，对啊。
1: 然后今天我们安排过去那边，找摄影师过去那边，帮我们把这个案场做个纪念啊，好好的拍个照。
0: 结案照，
1: 对对，然
0: 结
1: 后
0: 果今天天气是不是不好啊？我不太清楚。
1: 今天在台湾桃园的天气不太好，就阴阴的啊，对，
0: 哦，没
1: 很
0: 有
1: 可
0: 雨，但阴
1: 惜，
0: 阴的，
1: 对，很可惜，因为他那边因为有设计那个百叶窗啊，其实只要阳光就是出太阳的时候，其实照出来的光影其实是非常漂亮，而且那百叶窗可以调整它的那个页面，所以在客厅的这个光影其实是非常多变的，对啊。所以今天稍微可惜了一点，不过我们找来的摄影师也颇厉害，因为他都会用一些持续光来模拟，就是这个屋外照进来的这个太阳光，对，所以拍起来也是挺美
0: 也挺骗人的，对，
1: 的。
0: 假太阳也是可以用的，所以。
1: 对啊，但是必须要里面的东西美，它拍出来也才美嘛，对不
0: 啊，有
1: 对？对
0: 的
1: 啊，
0: 见了光就死了。
1: 那个。不过讲到光哦，我突然回想大概一两个月前的事情，就是发生在桃园这个案场的一个小插曲。对，哎，我们其实在室内，就是我们平常在室内其实会希望可以让人放松一点，然后让人就是可能哎比较舒服一点，所以我们用的光线有没有不是都是可能是比较暖色系嘛，对不对？可
0: 回
1: 是也
0: 家嘛，
1: 要
0: 现在家里要
1: 对。
0: 舒服嘛，
1: 对，可是也要看地方啦。但是这边的小插曲是，那时候我们的水电装砍灯，哦，那他就觉得，哎，这个地方应该是属于偏暖色系才对。那他叫了这个三盏的这个暖色系的砍灯，好，那装在这个偏向靠近那个厨房的地方，中岛的地方。
0: 哦，
1: 如
0: 厨
1: 果
0: 房
1: 话，
0: 中岛通常暖色系的，因为这样黄点光，你的菜色看起来会比较好吃嘛。你像那个什么鸡排店炸鸡排的那个路边的，它一定是黄光在照它的摊子，它绝对不会用白光，那它会卖不出去。
1: 对啊，然后后来隔了一天之后，我们帮他装上去，隔了一天，业主来看就跟我们说，哎，阿奇，这个光可不可以帮我换成自然光？说哦，那个。请问为什么会突然想要换自然光呢？其实黄光还颇漂亮、颇美的。他说没有，因为我平常做菜啊，或者是做什么，这摆盘之后，因为他是网红嘛，那喜欢拍照，那拍照最好用的可能就是属于自然光。如果它偏黄，其实这个白平衡就不好抓。所以那时候哦，就一个小插曲。就我们马上就帮他在隔天就把它全部换掉，对，换成他想要的这个自然光。
0: 他不
1: 所
0: 是
1: 以，
0: 了解，拆下来，那到时候什么时候要给谁用？
1: 其实也还好啦，至少
0: 还有工
1: 业，
0: 钱，他工钱了，看
1: 对
0: 师傅
1: 对，
0: 精不精巧，来来回回。
1: 至少业主开心，对啊，认同这个灯光效果是不错的。其实有在拍照的，我相信像我自己也有在玩摄影，也有在拍照，那。我觉得这白平衡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对啊，所以让业主可以拍照拍起来美美的，那我觉得，哎，这他开心就好了，
0: 重点其实都在于需求啦，不是说，屋主要迁就你设计师，而是他到底是怎么生活的，你怎么样弄啊？工具为人所用，而不是被工具用嘛。环境是或者住宅啊，很多东西是为自己所用嘛，你要不是你要去削足适履嘛。古时候就有
1: 对
0: 讲
1: 啊，
0: 成语嘛。
1: 对
0: 那讲到
1: 啊，
0: 这个，
1: 是。
0: 你说那个白平衡什么的，之前不是你有看一张卡，那张卡好用吗？一张卡还不便宜。我
1: 那一
0: 记得
1: 张
0: 好像
1: 卡，
0: 台币好像快
1: 哦，
0: 一
1: 就
0: 千块，
1: 是那个
0: 还
1: 叫
0: 是一千多块。
1: 做24色的校色卡，校
0: 校
1: 色
0: 色
1: 卡，
0: 卡，它有黑
1: 对，
0: 白的白平衡跟那
1: 对。
0: 个什么红黄绿的那种颜色的校色还是什么的。
1: 它那个还蛮好用的啊，就等于是说我今天在这个不管。诶，光源是怎么样？可能有暖光、黄那个白光，或者是那个 那个偏蓝光，那都没关系，你把那个校色卡放着，然后用相机把这一张卡拍一张，拍起来之后好，你就是固定你相机的色温，比如说我刚才是用 5000K 拍现场环境，那可能现场环境都很 OK， 那包含白平衡调 5000K 也差不多，好，没关系，先拍一张，拍完了之后你在这个暗场里面拍的所有照片，好，回到了这个家里用电脑去用这个
0: 软件
1: 软体，因为像 Lightroom 啊，你把它全部照片打开，好，针对其中一张就是你拍卡片的这个校色，你去点滴它的这个
0: 灰色，等于是标准样张啊，
1: 对，
0: 以它为标准，嗯，
1: 对，就是以这个为标准，好，好好，哎，你觉得 OK， 套用到所有照片，那这个白平衡就蛮准的，说实话。
0: 那调起来后比你这么一张张在那边来来回回快很多啊。
1: 嗯，当然我觉得有一些设计师他会有一些特殊的表现，那我们另当别论。可是如果就这个摄影的初学者，或者像我们这种眼睛可能不是很厉害的，其实他至少有一定的水准，就是白平衡不会偏差太多，
0: 回归这个真实色彩那种感觉。
1: 对，否则你有时候白平衡调不好，哦，就是等于是说你当下看，然后结果回来调，怎么调都调不好，然后怎么样看都觉得怪，所以这白平衡蛮重要的。
0: 你讲到白平衡，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觉得说，离自己很远，我又不玩摄影，或者我手机随便找都还好啦。也没有说能看清楚就好了，也没有太在意或计较，除了会被女朋友这个勒脖子那种，我男友照有没有？男友照的都很恐怖哈，那个，除此之外应该。可能一般的使用者都不见得那么在意哦。
1: 嗯，
0: 那可是其实在这个灯光啊这个颜色上面就是平常就影响这种我们生活。比如说刚刚讲到这个鸡排摊嘛。鸡排摊绝对是一个用那种亮黄光去照它的鸡排，炸出来是鲜嫩多汁才会好吃。
1: 哦，
0: 如果你用那个照那个，你有没有看过那个什么现千巴拉燕巴拉那个水果，
1: 哦，那就是用绿色，就是
0: 那个有点蓝绿色的光，对不对？
1: 对。
0: 那蓝绿色的光你照鸡排摊，我跟你讲，那个鸡排看起来多有多说难吃，有多难吃就有多难吃，就看起来干巴巴硬硬的那种，一定卖不出去。所以光哦，就直接影响到，不要讲到影响到相机，影响到我们眼睛也是。然后也在是前两天的事情，我家里面的那个细藻土做的那个脚踏垫，就是浴室出来那个吸水垫。那可能是硬的版本，那最近好像科技进步有出那种软的细藻土的版本，它是可以卷起来的。
1: 嗯，
0: 不知道你们看过，我原本是一块硬板
1: 的，对，
0: 原本一块硬板子。哦，那个东西就是你就算是维护保养干嘛，它会脏啊，它会本来就吸水进去，就是会渗进去，脏会渗进去，其实它还附一块砂纸给你，让你抹掉，知道吗？那个清洁方法是这样，有够麻烦的。然后。而且也不知道为什么用久了之后它的吸水性就变得很差。
1: 嗯，
0: 就是一般你以前细藻土你第一次踩上去的时候感受到说，哦，我的身体的水被抽走，我可能要变成干湿了，要先开玩笑夸张这样讲，没有，就很明显感受到水被吸走的感觉。
1: 对。
0: 好，那可是到后来我觉得我踩在上面好像不如一块布比较还来得快一点，就是还会有一点水，它吸水就吸得很慢。
1: 我家
0: 里，啊，有动念头我想要把它换掉，那偶然在卖场看到说，哎，软的，那我以为它只是一般的布垫，就仔细看它说明，它是细藻土，哎，然后稍微旁边还有一个小的空间，它是展示给你看，就让你试拿那个水喷一喷干嘛的，我就觉得说，哎，这个还
1: 不
0: 错，然后而且是软的，它又有紫花功能，当时我刚买回来之前那块硬的，我自己是买紫花垫垫在下面，因为我有一次出来的时候，我直接踩上去，整个人飞出去，飞起来倒下去，摔死的，好痛的。
1: 在浴室这样跌很危险，
0: 超危险，对不对？你那个你不是去上讲席哦，我还不是老人家，我老人家我就惨，我到时候就回去就直接去献上帝，那个因为这个摔伤过世的很多啊，
1: 对啊，
0: 在日本也是，那所以说那个垫子，我现在给它换成软的，那我买的颜色是。有点粉绿色，墨蓝底绿这样子，哦，比较耐看。那东西到了拆箱，然后它是卷的嘛，那我就它是一个塑胶袋嘛，我就把泡子拿掉，然后这个绑的绳子剪掉，它就边走边拿到这个浴室前面去，就摊开放下去，然后当然灯也打开，放下去，灯打开，放下去，一看，诶， 那、啊、怎么灰的？
1: 不
0: 我买错
1: 跟
0: 颜色
1: 当
0: 了吗？因为
1: 跟
0: 也
1: 想
0: 不是
1: 象
0: 不会
1: 中的
0: 发
1: 不
0: 生
1: 一
0: 啊。
1: 样，哎、
0: 对对对，不会发，并也不是说不会发生啊。我记得
1: 欸，
0: 我买的那个虽然是粉绿，但是它还是算很绿啊，不会是偏灰啊？那怎么回事？哇，就像我买错了吗？因为有时候你下定的时候是不是选颜色要干什么的时候不小心按错，那我就不太爽，那怎么送错了？我还马上打电话给客服，那客服就说，我给你买绿的哦，然后怎么变成灰的？他说，那你是哪一个什么什么？他查一下，不好意思先生，这个产品没有灰色的，怎么可能会寄灰色？我说，那我突然这个念头一转，不会吧？然后我再拆开看一下网站上面的那个规格，真的没有灰色，怎么按呢？你按错也按不到灰色，所以不可能有灰的嘛。那我就跑回浴室，然后把那个毯子拿出来，然后再想说不要在室内，就走到阳台，然后外面太阳光嘛，大白天一看啊，绿的，不好意思，跟客户道歉，对不起，这是我这边的问题，好的，我弄错了。
1: 那应该是浴室是偏暖色系的光线，对不对？所以它把那个变成 Tiffany 绿的那个颜色变成有一点偏灰色。
0: 它其实是偏暖色系的光，没有错。可是，一般来认知来讲的话，怎么讲？通常稍微黄光一点的光，我们都认为显色性比较好一点。但是其实，LED 也好，或者是灯泡也好，它都有一定的显色性。我这边再稍微简单科普一下什么叫显色性。太阳光下面看的颜色，大太阳、大白天，这个天气很好，那个太阳光照出来颜色就是真实的颜色，我们把它定义为。RA 有一个专有名词 RA RA 100那100就是100%的真实颜色那 RA 90那就差一点，RA 80就更差，就往下这样子。那显色性就是这样来的。所以你在买灯泡的时候就要尽可能买 RA 90，甚至日本它有一个叫做什么美德光源还是什么，这个直译大概是这个意思。它那个 Panasonic 出的那个灯好贵哦，我知道我在台中我还。还从日本进口那个豪宅的案子，我就还要买这个光给他，他 RAK 到97，
1: 还原色到
0: 几
1: 百分之
0: 乎
1: 九
0: 百
1: 十
0: 分
1: 七，
0: 百，哎，几乎百分百，开到97，那那个光那个灯照出来的光就非常漂亮，不管白光还是黄光。那只是我有点小意外，是说我知道它会有点差，但是它是黄光还白，白光看起来会像死白嘛，可是它是黄光，我没想到黄光照起来还有这个色片色成之后偏到。
1: 变灰
0: 那我是
1: 色
0: 灰的，而且我一天到看颜色的人，帮人家挑颜色的人，我还犯这种错，所以我一直跟那个客服道歉，我也觉得不好意思，主要是我自己心里很不好意思，就问他加辣茶，这个是我平常在吃饭的家伙。
1: 你这让我想到一个也是蛮好笑的事情。那个我时常，其实我有时候都会陪我老婆去逛街，然后女生逛街就喜欢看衣服嘛，对不对？哎，她有一次，
0: 做一个叹气
1: 对，哎，就真的是叹气。她有一次就买了一件衣服，然后在店里面看啊看看看，她觉得很漂亮，很好看，
0: 买
1: 那
0: 回来
1: 颜
0: 颜
1: 色也
0: 色
1: 是
0: 不一
1: 她
0: 样，
1: 喜欢的。对，买回来颜色不一样，
0: 那不欺诈？那你的害是，你的害是不是你就扫到台风尾你倒霉
1: 是啊，
0: 啊？他心情不好你就惨了。
1: 没错，他明明在店里面看是那个颜色啊，有一些那个服饰店，它的那个灯光偏暖，对，可是偏暖。其实对于一些颜色来讲，可能还原是还 OK，可是对一些比较特殊的颜色，哇。那你会造成视觉的误判，
0: 对，
1: 就跟你说的那个你
0: 绿
1: 的
0: 的
1: 那
0: 变灰
1: 个
0: 的一样，
1: 对绿的变灰的一样，所以他买回来整个脸色就垮下来了，怎么是这个颜色？
0: 感
1: 所
0: 觉
1: 以
0: 这个颜色是不是就可能就会开过亮啊，或干嘛的？因为现场可
1: 对，
0: 能会稍微会比较。压暗一点这样子，也许是
1: 然
0: 这样。
1: 后它又不好搭色，所以到最后他
0: 哦，
1: 自
0: 一定
1: 己
0: 是很变成太艳吧，我猜猜。
1: 对，然后自己又拿去换，对，哎
0: 你
1: 呀、
0: 拿去换，你还要跑去看，他心情不好你就倒霉。你做什么？你在旁边呼吸都是挨到他。
1: 对，所以我的重点就要闪远一点。
0: 被扫得红
1: OK，
0: 头喂。对啊，所以。像，可是有一些地方，我们刚刚讲到服饰店，那像商空啊，等等等等这些地方，就是要特别去选择用色啊。刚刚讲的鸡排店的这个灯光嘛，那你芭
1: 对，
0: 乐店芭乐那个现切水果现切芭乐， 那个光他就用那个黄光照就不好，他就要让那个芭乐特别鲜特别绿，或是那个草莓特别红，那他那个光又特别不一样，他那个就是有点说骗吗？也不好说。好，我们这边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讲。Wolf is a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2: Hello， 欢迎回到我们设计方是日本的老师，我是蔡德达人下来宾是我们阿奇，嘿嘿
3: 嘿嘿。其实也不能说骗啦，其实我觉得就像你刚才讲到的商空，诶，很多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我们去吃那个 Parfait 的这个店，诶，每一个人可能就是五六百块，甚至现在五六百块没办法，现在台湾台币要吃比较好一点的 Parfait 大概都1000块左右。
2: 达到1000啊，我刚刚心里还想800啊，
3: 差不多。
2: 哇，真的现在物价涨得很夸张，现在还可能东京还便宜一点啊。
3: 会吗？然后就好比Parfait，你一定是看到人家讲的色香味俱全，你才会去夹嘛，对不对？你连看你都不会想要夹，那就喝，就不用再去说我会把它放到嘴巴里面去了。所以我觉得三空应该对这个灯光的要求应该更为重要，对不对？
2: 你猜猜看，当然不是一定只有它，但是相对来讲，我目前比较容易遇到或是知道的，有一种店家做，你看是卖什么的啊？对于光特别要求。
3: 对于光，哎，我猜猜看，牛肉？
2: 不是，我是卖产品的，不是食品。
3: 哦，产品呢、啊？
2: 嗯，
3: 电脑吗？电脑类的吗？
2: 电脑什么？这是机壳啊，这个老鼠、滑鼠、键盘啊，那个还好吧？
3: 那什么会对光？
2: 而且这些东西卖三C的男生还没那么在意颜色。
3: 哦，是，在意规格。
2: 对，颜色就还好，不要太糟就好。没有那么在意那个色，什么要不要粉色，要什么色？还好，对不对？
3: 那什么会特别在意颜色？
2: 珠宝店。
3: 哦，
2: 有到现在为止哦，还听过，就是应该是去年前年还听过，就是我们这个设计这个工会这边就有人在询问说，哪里还买得到这个相应规格的卤素灯？
3: 嗯，
2: 我们认一下卤素灯又烫，哦，这温度非常高，很容易烫伤的，又热，哦，又耗电。然后寿命又短，又容易烧掉。干嘛买素灯啊？因为是珠宝行啊，珠宝行人家就一要求只能用卤素灯，打死不能用 LED 灯。那 LED 灯就刚刚讲的问题嘛，就可能有一些显示性的问题或什么的。那所以他就要买卤素灯。那珠宝店相对来讲，他们单价高嘛，啊也可能也赚得多吧，所以这个耗的电多一点，还是灯泡多烧掉多换几颗，对他来讲。他能卖出一个珠宝的一个项链戒指，他比较划算，总比他卖那个卖相不好卖不出去好。
3: 没错，
2: 他在那边就很省得花。那到我来讲，我印象中以前有提过，就像那我们三角窗不是常常什么机车用品行卖什么安全帽啊、雨衣什么之类的。
3: 对。
2: 我也认识一个老板，他其实好像很多的这个机车用品店都现在都一样情形，就是他会弄得有点像 Seven 便利商店一样，那个日光灯很。这天花板贴满满的，有没有？那个超级密的，应该有发现吗？
3: 对，
2: 那个
3: 里面看起来就很透，
2: 而且亮到那种快要到无影灯的程度，夸张讲，就像手术台那种无影灯，就是你在地板上，你我低头看地板，你看不到影子，因为那灯光太密了。好，那种感觉。那他也是那样装，所以他相对来讲的话，他的每个月电费相对是可观的。甚至有的店家还要白天还要开，你也看过吧？
3: 没错，
2: 就是了不起骑楼关掉吧，店内那个灯好像一颗也没有，
3: 店内还是一样很亮，
2: 全部都亮，
3: 对，
2: 就看到是这样。那就那时候 LED 刚推出来，就是开始推，就是补齐吧，LED 省电啊，或者什么的才推行，在十来年前吧，那也不知道听他不知道听谁的说主意，全部都换成那时候 LED。那时候因为它技术才刚出来，刚普及，还不是这么的完善，就是刚刚讲那种显色性啊什么之类的，就是它一换，它的

0: U 你知道吗？
1: 阴森森的这样，
0: 很阴森，很不舒服，就没有人想，不要想要进去了，你连路过你都不想。然后我不夸张讲，像那时候，我坐公车经过他的店，然后我记得妈妈那个电视，小朋友不要乱看，你想想看，然后妈妈根本不想仔细看，就觉得、那个不要对着看。
1: 真的变离
0: 那
1: 也爽，那个
0: 有太闲了。到底有让他怕到，所以那个后来他又花了大钱，他装没一两个月受不了，他偷偷换回来。
1: 哎、欸，那真的
0: 会现在应该好一点，就现在的显色性，刚刚讲都可以当17嘛。
1: 嗯，这有时候灯光布置不好，真的会让人家不想进去，不想去吃这个东西，甚至像我们拍照。那个灯光布不好，感觉像拍恐怖片一样。那个灯光从侧边照，从下面照，从上面照，那个都不一样、
0: 啊。不是不是那个什么，在脸书还有网络很多地方，甚至还有一些短影片，那个都有提这个题材一个类型，就是男友视角嘛。啊，拍出来到底怎么拍的？那个光可能但他不取那个角度，那光照下去，真的感觉好像是现在《倩女幽魂》演第五集还是？
1: 对啊，
0: 给他吸了，那种的很恐怖啊。
1: 所以我说，哎，光这事情其实还蛮重要的。那我们在室内设计的部分，这个又有黄光，又有自然光，那有没有什么在布光的一些重点呢？
0: 以前也大概有提到啦，就是说、如果一个空间均亮就没有设计，但是你也要看用在哪里。刚刚讲说那个机车用品店还是便利商店，它已经夸张到快要变成手术台的无影灯了，对不对？就是天花板灯布的满满满，所以说你现在下面要有影子都很难啊，手术台的无影灯嘛。顺带一提，就是手术台为什么要无影灯？你不能说你的那个医生在开刀的时候看到这边有点暗暗的，他以为癌细胞还是要切掉，就不好意思，那影子他就把它切掉，就惨，那不能有任何影子遮到它，所以叫所谓无影灯，它有特殊的设计这样子，所以要让它下面不能产生任何阴影。那这个均光均亮，你可能在24小时嘛，比如凌晨3点，那经过一下便利商店。你都会觉得进去就是一个很安全的地方，甚至又有监视器，然后甚至可能还有连线警局防盗干嘛，真的遇到危险，我也第一件事情先往便利商店跑，
1: 对，
0: 就网店我们也是趋光性，往亮的地方跑比较不怕，
1: 我们绝不会，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这个会发生事情的就是在阴暗的角落嘛，对不对？那光亮明亮的便利商店应该不至于啊，对不对？
0: 给他问，这个应该可以讲吧，哈，就是我没有做过调查学案，那我们在做施工的时候，我想说，那我们是不是要挑你们非上班时间去啊？要不要傍晚呢、还是假日、还是干什么的？那调查员跟我们讲说，不不不不，你白天来就好了。我说不会打扰你吧，不，我们通常平常白天并不怎么办公。我说哈，还怎么混哦？啊，不是，啊，大家做坏事啊，都在晚上。他们都在晚上监听啊，晚上干嘛、就是有什么什么事情，比如我现在我跟你讲什么什么，我们现在这个时间还早啊，你就自然而然不会想说，我跟你讲那个，那天那个事情，那个钱怎么样，我干嘛，我在那边小小声。那奇怪，你白天就不会想讲，你就在晚上，但是很奇怪。他说、他们都在晚上见，白天的就是啊，大概就好了，反正不会讲。可能性很低啊，他们都是晚上都会讲秘密。跟你讲到明天你那个什么事情、你要怎么弄，到时候你要跟着他，然后什么什么，不要划线啊。
1: 这
0: 在他旁边，然后要跟他讲一些什么台湾人怎么怎么样，他扯国籍，他出门不要讲。
1: 这可能跟人的习性也是有关系的啦，大家的通惯的一个习性，对啊。
0: 那知道以后就说以后我们想说我们晚上白天讲，
1: 改过来，强迫自己改过来就对
0: 了。有时候就是反逆向思考，但是你真的知道他们搬家技巧知道多多一点的话，其实这个也算是一个通则啦。我不算是，我应该不会被调查员骂吧？就是这个其实是大家知道也还好。主要是说像这个光的部分嘛，你看白天的时候你就不会想这个，那你就会觉得那是安全的，然后不会想，就是安全之外，反过来讲很亮嘛，大白天嘛，比较不会想说怪，

0: 哦，
1: 那
0: 嗯嗯嗯。
1: 开玩笑讲，那有一些深色场所，灯光灰暗，哦，因为打开以后，以为你阿嬷的皮鞋，
0: 呵呵呵呵，
1: 开关开着不能看，真的暗的暗，
0: 见
1: 这样
0: 光
1: 生意
0: 死。
1: 才能做。
0: 嗯，对。
1: 然后就做那种场合的，就可能会做一些
0: 嗯，
1: 比较灰色的事情，因为
0: 那
1: 天
0: 如果像
1: 灯
0: 我
1: 光
0: 们
1: 暗。
0: 这个居家的嘞，有没有要注意什么？
1: 居家的，我有这个遇过案例，就是说，这个屋主非常嫌弃他家的这个卧室。
0: 嗯，为什么会嫌弃卧室？
1: 两件事，第一件事情是他的卧室太亮，
0: 太亮了，
1: 他后来才觉得太亮。因为
0: 嗯，嗯哼。
1: 我说问你在卧室在干嘛？没干嘛，就是基本上是睡觉。偶尔他卧室有一些电视，有一个电视，偶尔睡前稍微看一个小电视，
0: 嗯
1: 就是也没就是稍微或者滑一下手机就睡觉这样子。那时
0: 嗯
1: 候那年代有点早啊，那时候好像 iPhone 4才出而已嘛，没有还不算那么普及，就大
0: 嗯嗯。
1: 家滑手机也没有滑那么频繁。那他就发觉说亮的他变成入睡的这种。仪式吗？还是这种心情准备要比较长、比较久？他直到说他有一天偶然遇到一个这个算是身心科的，他也另其中一个专业是这个睡眠的，因为有人是因为身心的问题，然后导致他失眠睡不着，所以身心科也有在处
0: 嗯，可
1: 理这
0: 以，
1: 个睡
0: 对，
1: 眠障碍的部分啊，所以他们
0: 嗯
1: 有，那他们分支很多嘛，像医学的东西分很细，他其中有就刚好有这个专业，就跟他聊到。然后我不太是不是那么好睡，然后或者是睡的品质不是很好，等等等等，那就那你是不是呼吸中止的还是怎么的？弄弄弄，后来说你们家是不是太亮？但是他还在过孩子，就请他到他家里面去，就真的再去看，他就发觉这真的是这样的问题。
0: 哦，
1: 那
0: 所以
1: 第二个
0: 是，
1: 问题，
0: 嗯，
1: 第二个问题是，他不是有坐到床上稍微看一下电视吗？
0: 对，
1: 他电视上面有那个砍灯。那砍灯是直射型的，就是没有调角度，就往下面正下方射那种散射的那种，
0: 嗯嗯嗯，
1: 算是有点算区域照明的灯光，不是那种焦点照明，就是只对一个地方那样子。
0: 嗯。
1: 那好巧不巧，他坐到那个角度，那你知道坐到床上的，啊，有点应该讲说斜躺在床上，我在床嘛，你又多坐多正，一般不
0: 嗯，
1: 会吧？
0: 嗯嗯嗯，
1: 然后枕头垫着，然后就是半躺
0: 看
1: 着
0: 电
1: 躺着看
0: 视，
1: 电
0: 哎，
1: 视，
0: 耍废，对，
1: 耍废。那你现在问题在于说啊，你这样一耍废，刚刚好他那个电视的斜上方那边的那个砍灯，差吧，刺眼。
0: 哦，所以越看越有精神就对
1: 这两个有没有关联我不太清楚，但是他就是不舒服。
0: 了，嗯。
1: 那你说我们在居家要注意的东西，就是说你卧室，你非你需要工作的场景的那种区域，你只要到一个。不会摔倒的程度啊，一般均量就可以了，也不用
0: 嗯，
1: 弄那么亮。那尤其是卧室，你是要可能真的是大部分时间是要在那边睡觉，你不是在那边活动的地方，属于静态的。就说静态是在那边不会动，那动态就是人是醒的，
0: 移
1: 静态
0: 动，
1: 是
0: 哎，
1: 对。那还有一个就是偶尔去的啊，什么
0: 嗯哼，
1: 洗手间啊、卫浴啦、然后这个仓库啦啊，或是厨房，厨房时间也待得算短。那你像。客厅、餐厅你待的时间长，那这个有要在这个地方先分别出来。那像
0: 嗯哼。
1: 卧室的部分的话，你是基本上是属于需要睡觉的。你搞那么亮，啊，麦光啥啦？啊，你家还有两个小毛孩，对不对？有时候
0: 嗯，
1: 很烦嘛。那我不知道现在还会不会这个已经11点多了，还死皮的赖脸的不上床的，然后你们拿一个皮带后面赶他们上床。
0: 是还好啦，我家的大概10点就睡了。不过我家我会要求他关灯睡，然后旁边准备一个小夜灯，就这样
1: 小
0: 子
1: 一
0: 而
1: 灯
0: 已。
1: 还好，他有时
0: 对，
1: 候会怕嘛，那个小朋
0: 对
1: 友。
0: 对
1: 但
0: 对，
1: 是问题是说，如果小孩子的这个游戏的地方啊，
0: 嗯，
1: 或是起居的地方啊，你弄得过亮，那其实在眼睛的这个光线啊，还有甚至是皮肤，皮肤也是有感光的，人体皮肤是有
0: 嗯，
1: 感光的。那他什么褪黑激素等等什么有的没有？哦，我不是专家，但是有相关的这些内分泌荷尔蒙那些关系，你会弄得有小孩子又更敏感，弄得他小孩子会亢奋会睡不着。那有时候
0: 哦。
1: 你 拿个鞋，这个是鞋耙子啊，还是他拿你的皮带，那打牌是打到哭，打到累，打到他睡着哦，每天
0: 这
1: 都
0: 小
1: 来
0: 孩
1: 来
0: 子也
1: 去，
0: 太
1: 累得
0: 可
1: 要
0: 怜，
1: 死。其实
0: 可
1: 搞
0: 怜
1: 了半天，
0: 了，
1: 其实是你家里弄太亮。
0: 是灯的问题，嗯哼。
1: 那所以我们在设计灯光的时候，尤其现在科技又更进步的情况之下，我们不讲有情境控制嘛，像台中就有情境控制。情境
0: 嗯
1: 控制最早是方便说，有什么展示柜的灯，我有这个这个什么挂画的灯，我有这个客厅的灯，我有这个餐桌上的灯等等等等，太多按钮了，你就搞不清楚。那我什么时候哪些要开哪个，哪些要关，我怎么搭配，搞不清楚，所以才会有这个情境组。哎，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讲。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1: Hello， 欢迎回到我们设计装潢日本老师，我是蔡若然，现在来宾是马奇，嘿嘿，
2: 嘿嘿。
1: 我刚刚讲了一半，然后进广告。那就是说，那你像这样的情形的话，我们讲到情境灯嘛，所以说他就帮你搭配说，哎，我可能情境一他是哪几颗灯亮，情境二是哪几颗灯亮，客人来还是怎么样，我吃饭来还是怎么样，我看电影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你就不用在那边自己想，还在那边写试做哪几颗要亮。哦，我们设计师都帮你设计好，就是依照你的使用需求去调整。那其中一个叫做睡前准备，像我现在此时此刻，我这个家里面的那个天花板的灯啊，就日光灯，那不叫偏白光的那个主要照明的那个灯啊，它就坏掉，
2: 那就是睡前准备了嘛，对不对？
1: 那我现在就剩下了一些小砍灯黄光，那这个房子当时也不是我装潢的，我是不会这样这种做法，那你就是迁就它嘛，弄得我白天我自己要画个图啦，也不要讲画图，我休闲好了，我要看个阿尼美，看个卡通啦，看个电影啦，还是看个 YouTube 啊，我真的没有看个半小时，我眼皮就很重，我就敢睡。
2: 所以这是属于睡眠情境灯。
1: 对，所以就是它灯光第一个不够亮啊，第二个又偏黄光。那、你有家过家，你知道？然后这个部分可以提供给听众朋友。就是你真的不用每天晚上早上还要叫起床叫不起来，就是赖床太晚睡了就是晚上呢也是要扯个嗓子，要把孩子讲上床，早上又要扯个嗓子想办法把孩子叫起床整天都要把自己都气得要死，孩子也是很痛苦弄不好邻居一直语言你在家暴，结果是你家灯光害的，所以像你可以试着就是说可能有，如果你家的客厅的灯光是可以调光，或者说像以前的话那个开关恰恰，好像一个三个灯、五根灯那种样子吧。差不多吃完晚饭了，看电视也没干嘛的，除非你正在看书那种需要很，因为不够亮的看书眼睛很伤嘛，
2: 会很累。
1: 除非是要打电脑看书那种，不然的话那个装台灯就是另外补助灯光补助。如果你没有要做这种所谓的很专注的，然后需要费眼的作业的话。你大概可能是约起9点10点左右，你家灯光就慢慢的暗下来，甚至现在还有高科技已经到说时间到它自己调暗。我因为我的灯这个头上的这个主灯呢坏掉了嘛，那我又重新要买灯，刚好又看到以前都还要我去设定，现在有厂商推出来就是说它里面就有一个自己定时，白天大白天的时候早上。它就是可能是6500K 超白亮的光，到中午它就暖白光，因为就因为中午已经很亮了，它也不需要那么亮，它可能就是4000K 4500K， 然后到晚上呢它就3000K 然后3500K， 然后灯更晚的时候它给你3000K， 颜色是逐渐变化，你没感觉，然后到那个 3000K 的时候
2: 你就想睡了，
1: 该去睡了，
2: 对，
1: 有失眠的人啊，还有家里有小孩的人啊，你家的灯光你就要好好的去规划去设计一下，
2: 就眼皮不自觉的越来越重的时候，就知道要睡觉了，对不对？
1: 不要讲什么了，现在此时此刻，我现在是不该睡的时间，我眼睛很酸，你知道吗？
2: 是因为坏了一个灯啊。
1: 对啊，那我现在都不得已，我就把我的那个桌上的台灯啊，还有立灯啊什么的，我通常今天弄过去到这样铺街，等到我买了灯到了的时候，赶快换上去，不然我这两天很难作业。我不知道我要干嘛，我就算不画图，我看个 YouTube 都想度过，搞得我半夜的时候你睡还是睡太饱，你晚上睡不着也很痛苦。
2: 边作业边想睡，这做事效率会很不好，所以灯还是很重要
1: 的。对，还会拉东拉西啊。这个灯的情形，那这是刚刚讲房间嘛，或者说甚至你客厅的话，你是慢慢让它暗，那督促你去睡觉。因为那个其实人也是动物的一种嘛，那因为我们现在科技进步，人在室内有这个灯光24小时都会亮，那你弄得可能一转眼就熬夜到2-3点，可是那个灯光慢慢暗的时候呢，你的生理时钟你自然而然的会因应那个灯光， 你自然而然就会想去休息。
2: 这有一点类似智能家居的那种概念哦。
1: 对，
2: 就是
1: 按
2: 照你的，对，就是按照你的这个生活作息，然后去定调这个所谓的灯光色温啊，或者是灯光的这个强弱啊。哎，我觉得这还蛮方便的。
1: 你讲到智能家居，它那个东西如果可以联网化，
2: 嗯，
1: 我看到那个是没有联网版，因为联网版的话，你就是还要家里还有一些终端
2: WiFi 啊，
1: 或是一个核心，你要全部连它，然后要连到网上可以联网。联网版本是知道说你今，因为现在都可以查每日的日落跟日出时间嘛，
2: 哦，
1: 像你要去拍照，你会去查这些东西，或是要录影，你要去查这些东西嘛，
2: 对，
1: 那这都查得到，那所以说他就上网，他自动抓全讯息，哦，今天什么时候天亮，这什么，他全部配合真正的季节。那台湾可能还比较南方一点，哦，纬度比较低一点还好，像日本的话就更明显，像我现在天已经很黑了，你那边应该天还没黑吧？
2: 还没，
1: 对，我这边天已经很昏暗了，大概就快要天黑了，哦，所以因为那个纬度高的关系，所以它的那个明暗变化很明显，然后你自己室内的灯光也会跟着去做调整，这个就很非常舒服，非常智能啊。如果联网的话，它连获取现在的季节时间啊，甚至是天气，今天雨天，天很暗，它灯光要亮一点。
2: 哇哦，
1: 啊，它可以弄得很聪明。那这个其实也对我们的健康有所帮助，因为睡眠好也是很重要嘛。然后还有办做事的那个精神啊，注意力啊，你的工作效率也有差，所以灯光非常重要。
2: 那以后会越来越方便。
1: 你赚多一点买也开心，但是希望它赶快普及，普及价钱就让它降下来，不然现在还是有点偏贵了。然后再来就是说，作业灯，那我都建议是局部灯光，你的台灯，或者说现在。哎，我记得我也叫你买嘛，就是你现在荧幕上面的那个
2: 荧幕灯，
1: 哦，那你就看那个，它不照荧幕，它是靠桌面，它桌面再反弹上来荧幕，还有到现在我现在脸也是亮的，哦，你现在脸也是亮的嘛，就是这个荧幕灯反射过来的这个亮度，其实就会舒服很多，哦，那再来是它可能还有台灯，那以前还有一个叫博士灯还是什么护眼灯，我不知道你们买一颗快10000块，还蛮贵的哦。
2: 它那个就是包含用手机拍那个灯，也不会有那种频闪的问题，对，所以对眼睛比较好。
1: 对，那天就闪，那我们眼睛是视觉上都看不出来，但是时间久了还是会累。那最近不是有一个案子，我有请你去，然后人家屋主不是很嫌那个灯光，你讲一下。
2: 哦，在那个，我如果没记错，那个是在新庄，等一下，新庄还是
1: 哪里？在台北
2: 。哦，在台北。然后那时候我们去帮这个屋主丈量的时候，因为我们确认这个屋内尺寸，那屋主就一直在抱怨灯光，因为那灯光他觉得太过昏暗，因为他的外面采光很好，然后变成室内的灯光。其实不足，然后再加上晚上的时候他又觉得太昏暗，那好像那个灯光都是偏暖色系居多，
1: 他也觉得有点频闪，他是黄其实不会觉得亮，然后就像讲的，你眼睛酸又想睡觉，
2: 对，所以他对于那个灯是蛮有意见的，就他就讲说后续规划的话，他想要把灯都换掉，然后甚至色温也要做一个调整，对啊，包含房间也是，对，他房间也是这样子，
1: 所以说他这个灯光来讲的话，他就自己有感受到他的差异上去了，然后那变成说他是前屋主留下来，他买这个房子，那就必须要去调整，他是有注意到，他是可能相对他是比较敏感的人，那如果有一些人，比如说他的前屋主吧，我不知道，他既然这样做，他也做一阵子，代表他觉得 OK 吧，还是他就觉得这样子，还是他找那个设计师这样觉得 OK 吧？就是可能前屋主觉得 OK， 他的使用习惯是可以的，或者是说前屋主因为这样子损失很多，他自己不觉得，不自知，健康损失很多，或者是钱财损失很多，因为你不注意嘛，你弄错一个少打错多打一个零，少打一个零啊，你会亏钱嘛，因为然后大白天该工作干嘛的啊，你又昏昏欲睡嘛，啊又不该签字的签字的少看了两条合约嘛。
2: 那
1: 写的签不同意不平等条约吗？还是什么的？我这个讲的这个是有点太夸张，不是太夸张，因为可能越写越有点无限上纲。但是 真的会有所影响吗？
2: 那我讲一个玩笑话，因为我在买房子之前，其实我看了大概三四年的房子。那有时候我跟我老婆一进去，就觉得这个地方不太舒服。所以
1: 风的部分，
2: 其实有时候不是灵异事件的问题，而是灯光的问题，有没有可能？
1: 我
2: 对
1: 是认
2: 呀、啊，
1: 同。有一些店，路边店，在不有没有骑楼？有的有骑楼要更糟啊，那个院台更离马路远一点，那就退进去。那你从不管是骑车过去、开车过去，还是走路过去，你经过那个店啊的旁边的时候，有些店你就觉得你不想走进去。
2: 没
1: 除了
2: 错，
1: 刚刚讲的那个机车用影片，那个感觉好像快被杀到一样，哦，那种太恐怖了之外，那个太极端的例子。但是有一些店的灯光就会让他觉得说，这不知道干什么，你会说完全不想走进去，很奇怪。但你开店会倒，啊，就是你找没有找我嘛，开玩笑，你找不对设计师，就是你的灯光设计就很重要，你要让人家感觉到够舒服。那有一些比较，可能偏门的店吧，那它的灯
2: 那
1: 光啊，或者
2: 就
1: 是什么的，那
2: 偏
1: 暗一
2: 昏
1: 点
2: 暗，
1: 啊，那么什么啊，好像入口比较不会被发现到，不然人家不会注意，人家比较不会想进去的那一种，来这边比较安全，就你就可以进去啊，就变成道德做了，可是你又不是做那一行的，为什么
2: 所以
1: 要让人
2: 变，
1: 家不想进去呢？对你，因为是做一些不太 OK，可能司法性有一点微妙的那种店啊，灰色地带的那种店，那你让人家不想走进去，反而对于这些人来讲的话，他会觉得安全，因为其他人现在仍然不会靠近。但是反过来，你做一般店啊，你今天卖鸡排，人家不靠来你，你要吃什么？
2: 所以有些是西，应该是这么说，就是客源不一样嘛。有些是希望大众都可以来到他的店，有些人是希望大众不要来，只有熟客来嘛，对不对？
1: 那像那个光明分子啊，那时候有帮他看一下那个，我那眼镜行老板我很熟，那个我可以直接讲，直接指名说，这个敦化忠孝敦化店，就是在那个顺城蛋糕旁边那个店面，店租非常贵啊，就是上百万。然后他装潢好了，那个店面的门口就是弄得非常高级。我说这个路边客很难进来吧？然后老板有一个我的好朋友，他就跟我讲说，对呀、啊，我就不要让路边客进来。那我就帮他补一句，这句话不是他说，我先强调，好，听众朋友们，我也是我说的，我说哦，也是啊，因为路边人不知道你有多贵，因为他卖的是高价精品啊，你太一般的人进来看看，然后什么什么，你帮他服务半天，就他买不起，在忙什么？就是你要弄到这个，我就是这么高贵，我就是精品，我要到你自己觉得你有那个身份，
2: 就
1: 有那
2: 是
1: 个消费能耐，那你再进来。
2: 用户群不一样啊，他服务的用户群不一样，
1: 对，他
2: 对。
1: 就不会弄得，其实他隔壁还是什么，我记得是宝岛还是小林眼镜，我忘记了。哦，他那个就是我们认知的那个样子，白色的光，然后就是感觉上面就是我比较平价的 view 啊。那他那个时候他就弄很多很漂亮的灯，那灯的颜色也跟我讨论过，投射灯啊，然后灯的灯光颜色啊，还有他的那个门也是定制的那大木门，然后还有玻璃帷幕等等，弄的就。你说 Prada 那种精品的那种店，那种氛围这样子，你就不是那么容易走进去，就知道跟才隔两三个店铺的那个距离吧。你两家店远远看着摆在一起，你知道
2: Level
1: 那
2: 不
1: 两个
2: 一样，
1: label 就差很多。就
2: 对，
1: 是这样子，哦，就是这样。所以这个也牵扯到灯光，啊，你可以控制你的来电的课程，某种程度。所以说，我们这边来讲说，在灯光上面来讲，哦，不健康也好啊，商业的买卖也好啊，还有开玩笑，你可能是做的这个去的
2: 做
1: 店
2: 黑
1: 家，还
2: 的
1: 是做
2: 啦，
1: 了什么事情的哈，我没讲到自己讲啊，安全性啊，这种心理安全感也好了哈，
2: 对，
1: 还是什么的，这些都非常重要。那灯光设计很深，
2: 除了生理外，还有心理，对不对？心理层面，对，
1: 对，然后有的是正着来，有的反着来嘛，有的是希望你尽量进来，有的是希望你别进来，那我就为安全感或什么的。那这些东西其实 一般的台湾的室内设计师，不要讲是台湾的，甚至日本都一样，都还要再额外去进修，因为灯光很深，还有另
2: 哦。
1: 外一个学问，它不是只有颜色而已，只有空间而已，你还要学生理，还要学心理。我那个又是，不夸张啊，真的认真弄起来的话，也可以成为单独一个系的。
2: 所以电影才会有灯光师嘛，哦，
1: 灯光
2: 就
1: 系打光怎么打？你的
2: 对，
1: 弄出来的那个配加上那个配音的那个音乐 BGM。你会觉得哦，这个好恐怖，还是哦，这个好温馨，
2: 对，
1: 这个就是差非常非常多。
2: 没错。
1: 我是建议大家还是多留意一些这东西，然后尽可能的多去跟你委托的设计师去讨论你的灯光或是你要的感觉，不要不讲，然后说哦，灯光你安排啊，你没有意见，那到时候阿弟都困不起，还是一天到晚拿皮带追小孩，叫他起床，还是叫他睡觉，你烦死了，对不对？
2: 没错
1: 好，还有什么问题
2: ，OK，
1: 和想法，请在下面留言。就这样，拜拜喽。
2: 拜拜。Studios。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0: Hello, everybody. Konnichiwa, konbanwa, 大家好，我是您的不知名主播 Hisaken。
1: Hololo, 山药君 です。
0: 是的，我们又回来了。于是乎，当然呢，还是一句废话，就是大家可能听到什么，反正呢，不是七月半的声音呢。简短的来讲呢，就是后期如果不知名主播有消好消音消的好的话呢，反正呢就是跟不知名主播还有陀螺君讲话没有关系的声音，大家听得到就听得到，听不到就是听得到。好，于是乎呢，今天呢其实主题非常的福利 style，这样念可以吗？freestyle，freestyle，
1: 可以，
0: 英文要怎么念？
1: 可以的，freestyle。
0: 好，那个今天要讲什么呢？其实呢，这个是有一次呢，我们不小心呢提到某一款游戏之后呢，不知名主播呢看着身旁的 Tororo 君，就想着那就我们来做一集这个游戏的特辑。这个游戏是什么呢？Tororo 君，你自己来讲吧。
1: 就是风靡一时的《动物之森
0: 对，就是 Switch 有两个版本
1: 》。
0: 的事情呢，要不是 Tororo 君告诉不知名主播，我真的不知道有两个版本。你说两个版本，为什么两个？
1: 一个就是有接电视版本，它就是可以，就是你边带出去玩，然后就可以边接电视这样子，然后就是很放。就是它可以，就是你要玩电视荧幕的那种，像 PS4 那样的感觉也可以的。可是你也可以把它带出去，就变成像 3DS 那样子随身主机这样子的感觉。然后 Lite 版的话，就是只有随身主机的感觉，可是相对它比较轻，然后呢会比较小一点，还有就是它蓄电力会再多一点。
0: 所以一个就是精简版，一个是在家跟出去都可以用，一
1: 没
0: 个是完
1: 错，
0: 全让你出
1: 出
0: 去
1: 去
0: 导
1: 对，
0: 向。
1: 没错。像我现在这一台的就是 Lite，就是那个精简版，因为这里没有电视啊。所以就是，但就是用那个随身带的那种主机这样子，
0: 其实我看到主机，我还是觉得它蛮大的。
1: 没有，它其实算小了，因为
0: 它已经算小了。
1: 对，真的精简版的 Lite 跟那个 Switch 的那个接电视版的比起来，它就小，就小一点，而且还比较轻。
0: 因为我看过 NDS 啊，NDS 真的是掌上型。你那个会让我想到 Sony 他们家的啊，可能已经没生产的 Vita 是不是？会让我想到那个 size 欸。
1: 嘿
0: 一开始为什么会讲到游戏机呢？重点是因为《动物之森》呢，不知名主播只有玩过手机版，殊不知其实《动物之森》最早是在什么机子上面的。
1: 它是在 NDS 上面的，这点我就可以来说明。NDS 我当初也是看那个日本杂志，以前就是我国中的时候，就是看到说啊，那个我喜欢的模特儿们都有在玩 NDS。那时候觉得说，就是看他们在那边玩那些游戏，就很想玩嘛。加上就是当时那个以前就在注意日本的游戏这一块上面，所以就很想玩神奇宝贝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当时就跟我妈讲说，我要一台。然后我妈当时就是我一直撸她嘛，她最后就是买了一台给我。然后后来当时就是有在看，就是别的杂志介绍的游戏。说到任天堂，大家都一定会想到神奇宝贝嘛。神奇宝贝是一定必买的。
0: 你好像习惯都是任天堂系列。
1: 对，没错，我是任天堂派的。
0: 哦。
1: 然后因为神奇宝贝一定是要必买的嘛，因为以前我就是常常听国小同学讲说，神奇宝贝多好玩，多好玩，怎样怎样子。然后因为任天堂最有名的就是神奇宝贝嘛，然后所以就神奇宝贝一定是必买的。然后所以当时就是买到那个主机之后，就是买神奇宝贝。我还记得这是我人生第一个玩神奇宝贝的那个游戏是黑白版，很多人
0: 黑
1: 可能
0: 白。
1: 对。黑白版，然后黑白版就是其实有点算那个跟以前比较算有点算后期，因为以前同学玩的都是什么黄版、绿版、红版，
0: 我会是说还是格子状的那一种啊，就那个有点像，
1: 黑白那种吗？
0: 不是黑，那可能我们那个年代的话，就是那个有点像是砖块了。
1: 电子机吧。
0: 你要讲有点像那个时代，如果那个，不过那真的很久，那90年，
1: 没有，
0: 那你的黑白是现在我们看到那个游戏画面是黑白还是
1: 不
0: 怎样？
1: 是黑白版，是它神奇宝贝的版本，就像分什么钻石版啊、珍珠版啊。
0: 这完全不知道。
1: 黑白版不是真的黑白，而是分黑色跟白色的版本，因为它的神兽是，
0: 你说包装吗？
1: 不是，就是神兽，所以有分版本，就像分太阳、月亮这样子，
0: 这
1: 就
0: 个
1: 是一
0: 只
1: 个
0: 能
1: 版本。
0: 说，就是那个神奇宝贝，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问一下 Google 大神，因为不知名主播完全不知道，可能要问一下 Google 大神。
1: 我
0: 那我们
1: 感
0: 要
1: 觉
0: 现
1: 出来，
0: 在要回来讲一下，就其实本来是要讲动物之森嘛，那个因为它最早是你说 NDS。
1: 对，然后接着再来是 3DS，然后直到现在是那个，再来是那个 WinU，对
0: Wii U 是什么？
1: ，WinU 是任天堂的那个游戏的那个之前的主机，只是 WinU 是任天堂的失败作，
0: 哦，所以已经这已经不见了，
1: 对，已经没有了。
0: 它不会是那个刚出现就消失的那种吗？
1: 应该说刚出现的时候其实就卖不太好。对，其实任天堂自己有承认说 Windows 是失败作。其实我当时也有买了，可是我觉得没有很失败啊，我是觉得 OK 啦。它
0: 家用主机，
1: 对，是家用的。只是很多人都觉得说它那一台那个这台游戏机该怎么讲 ？WinU 是它跟它是 Win 的进化版，可是它就是多了一台那个触控萤幕吧。可是问题是有些人觉得说啊，我都在玩电池的，我干嘛还要什么触控萤幕？
0: 因为有其他家的，就是大家也知道嘛，那个任天堂一定就会讲到 Sony 嘛 ，Sony， 然后好像还有家是哪一家
1: ？Xbox
0: 啊，是微软。对，因为跟其他两个比，它会输吧？家用主机，任天堂家用主机好像比较多。好，我们现在讲到那个，原来动物之森还在那个
1: NDS 就有了。对，真的，其实 NDS 的时候就很风靡的。只是那个时候，当时我还记得，我当时去就是上课的时候，就是跟同学聊，就同学都不知道了，对吧？因为当时我看日杂的时候，就很多日本女生都推荐《动物之森》，说哦，《动物之森》怎么那么好玩，怎样怎样之类的。其实当时也我也很兴奋，就是 NDS 当时就是先出了《动物之森》，对。只是当时 NDS 就是做的模组就是很不好，就是跟现在比起来，这当然
0: 哦，你说那刚开始做嘛，那个那个年代的那个3D，
1: 对，然后就是跟现在的比起来，真的是。哦 ，Switch 真的是做得很漂亮，对，就是看得出来，就是那个随着科技日新月异，所以就是游戏都有在进步这样子，对。然后从 NDS 到 3DS， 那个后来我就是学长有玩，然后呢跟我讲，然后我才知道说，哦，原来就是也有身边也有人在玩这样子。只是当时动物之森名气真的太小，只是身边的同学光是身边人有玩就该投降了。
0: 知道那个主，就比如说 NDS 的玩这个主机的人就会知道这款游戏，
1: 哎，没错，对。
0: 啊，那身为不太玩游戏的不知名主播当然不会知道。我知道的原因呢，大概已经要到手机版。虽然曾经听过动物之森，但还是呢不知名主播只玩过手机版。但
1: 手机版是不是最近才有？
0: 不是不是，手机版好多年了。我忘记是哪一年了，不过我已经放置 play 很久。但是手机版它其实不像那个你们那个掌上机的那个版本，你没有办法好像你们还可以 PK 嘛，我们那个完全就是自己一个人，你也可以去那个，也不是说拔菜什么东西，就是你可以去别人家按点赞没错，但是跟现在大家那个什么你邀请人来我的岛什么东西，他的确有挖矿啦，就可以一组去挖矿，不过我没有挖过，因为每一次你都要找起五个人那个，所以呢手机版我个人那个时候一直感觉我不知道它的魅力点在哪里。不是现在这个疫情这一波的时候，突然新闻说那个动物之森有多么的有名，我这样奇怪，我为什么觉得手机版一点都不好玩，后来才发觉原来大家讲的是原始主机版嘛。
1: 主机的一定都是比手机还更多自由度更高啦。对，这个我也问我身边的同学，我同学现在也有玩哈，那我们那几前几天我们在聊天，然后就说手机版真的是很不好玩。
0: 手机版很无聊。
1: 对，然后就是好像动
0: 物。等一下，在此要说，那个也有可能有喜欢手机版的听众朋友，这个在此只是呢，不知名主播跟陀螺螺跟不太适合玩手机版而已。那个，要讲一下，如果有喜欢手机版的那个听众们，请不要来那个 complain。好，
1: 对。然后，因为那个当然相对 Switch 版会比较好玩，是因为它就是没有受很多限制，而且它真的是超自由的。就是你可以跑来同学家，然后跑朋友家，然后呢就是那个岛，然后可以破坏，然后只是闹他，
0: 只是 人物不能 PK 这一点，这个是我想为什么人物不能 PK 呢？
1: 对对对，人物不能 PK， 对，这个毕竟是合家游戏。
0: 可是你去拔人家花，拔拿人家蝴蝶，然后呢买了人家的画，这个不是也会造成友谊破裂吗？
1: 这个就
0: 那为什么
1: 你们自己的友情？
0: 可是那这样子为什么不干脆设定一个人物可以 PK 来一个大乱斗？反正都已经可以去那个亲门大户是吧？
1: 那个
0: 就差人物不能 PK，
1: 没有，那个就不就违反，因为动物之森它基本上来说就是一个修行，主打修行的游戏哦。如果说变成就是多增加 PK 的话，就不是休闲的游戏。
0: 可是呢，因为呢，不知名主播实在是看到那个山药君玩的时候，就有种感想，他只差一个没有人物 PK 的功能，我觉得好像跟 PK 的感觉就是。那个虽然呢不知名主播没有玩，但是因为你人在旁边看着那个山药君玩的感觉，我就想说就差一个，他多一个人物 PK 跟没有人物 PK 的感觉好像都差不多。 有的话只是会让那个说不定还会让身为喜欢那个不用思考就那个来个大乱斗的不知名主播或许就会想要玩一下，因为游戏你知道就是要放松嘛，那种大乱斗的那种的话可能比较适合我。这个还要费尽心机组装自己家，这个
1: 对，没错，
0: 太麻烦了。
1: 对，其实动之森它的主打就在这里，已经说到重点了。对，然后当时就是我也觉得很麻烦，说哦，我每天还要弄我的岛，然后我盖错，我要重盖，真的很浪费时间。当时我就跟朋友抱怨，然后朋友就说：“可是这个游戏重点就在这边。”我想想说：“哦，也对了，就是它这个游戏就是玩法自己，就是建造你自己的
0: 模拟城市吧，好像以前、
1: 哦、模拟市民哦，
0: 模拟市民，对对，嗯、有一点让我想到那个游戏，嗯、模拟市民是 PC 版吗？”
1: PC 对，
0: 不过现在已经没有人在玩了，
1: 应该还是有了。
0: 因为我就觉得《动物之森》跟某款游戏很像，我现在想到
1: 应该是《Minecraft》跟《Minecraft》也很像，
0: 《Minecraft》
1: 就是我的世界，也是这个创作自己的那个设计啊那种。
0: 这游戏现在还在吗？
1: 还在呀、啊，
0: 它也是任天堂他们家的。
1: 它不是，它是那个应该是 Xbox 吧，是欧美那边的
0: 微软Xbox。
1: 嗯，只是它在那个任天堂的平台 Switch 有出。
0: 哦，
1: 只是最初的话是那个电脑
0: PC 版，那早期也是 PC 版嘛、
1: 嗯。
0: 那我现在可以回讲一下，《动物之森》应该不是一开始就这么多那个功能吧？你说刚开始它是在那个 NDS 上面吗？
1: 啊、当然，当然 ，NDS 当时我觉得没有说很好，跟如果说跟现在 Switch 版的来比，当然是有差。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很多画面我觉得都很卡，而且重点是它那个游戏人物做的也不精致。
0: 嗯，这个就是早期你知道 3D 人物手还是拳头人的那个时候的你知道那个建模的时候还没有做到那么好，就慢慢进化了。虽然说现在的手好像还是馒头吧，
1: 可是现在的手虽然是馒头，可是就是很可爱啦，就是没有说那么僵硬，以前是那种看起来就是有棱有角的那种、嗯、
0: 啊，对、嗯、那个就是那个日文的 Polygon 的那个 Polygon， 我不知道中文是什么，反正就建模上面的可能建的比较 没有那么精细。
1: 嗯，
0: 不过其实还有一点，那个这个可能跟我的业务有关系，因为你那个游戏主机你有那个系统资源的那个上限嘛，每一款游戏可以承载的你的主机的那个容量上限是有的，所以没有办法做那么细，有一个原因是你的主机没办法吃得动。
1: 嗯，
0: 对，所以就是同样的我们刚才讲那个 3D 建模那个人形哦，你如果要移在比如说像 PS 主机上面的话，整个都还要再重修，因为太粗糙了。那像你刚才讲动物之森，所以动物之森会真的已经红到街头巷尾都知道，难道真的是因为这次的关系？
1: 对，没错，以前根本同学都不知道，然后呢就是上网查他的资料也很少，
0: 就是在今年之前台湾人知道动物之森比较少，
1: 对啊，
0: 嗯，除非你有真的玩游戏，
1: 对，除非你真的是对游戏很热爱的人才会知道、嗯、
0: 反而是 Pokemon Go 比较有名
1: 啊、当然是当然的，神奇宝贝是那一档最有名的代表，就是那个马里奥跟神奇宝贝啊，你讲到这个大家一定都知道，因为小、
0: 啊、对对对对，
1: 就大人小孩一定都知道、嗯、
0: 但是那个动物之森的话我是几年前知道手机版才知道有这款游戏，然后那时候听到就是它本来是主机上面然后移到手机上面的，然后朋友邀请嘛，所以我才玩手机版、嗯、但真的是我很努力的试了一段时间几个月，虽然我账号还存在，但是呢我想一想我可能半年以上没再打开过它，因为
1: 你觉得太无聊，
0: 真的蛮无聊，就是这很像养很蛮养老的，
1: 嗯，
0: 但我觉得每天开那个也一样是可以种种花什么 event 啊，然后你可以钓钓鱼啊，真的是蛮
1: 很悠闲，
0: 如果我是个老人家可能还蛮适合的，养老游戏。但是实际上呢看了那个陀螺罗谷呢玩了之后，我发觉跟手机版差很多，因为手机也可以种花嘛，那种摇曳感哦，我看 Switch 版会忽然有一种心生恐惧，真的杂草丛生。
1: 这个我们可以下一集
0: 哦，对，这个非常感谢我们亲爱的山妖君，因为他提醒了不知名主播，就是呢因为每一节有时长，于是乎呢不知名主播跟山妖君呢要去休息一下，那各位也去洗个菜呀、啊
1: 嗯、
0: 喝个水呀、啊、咱们下一段再继续闲聊杂谈。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Hello, everybody. こんにちは、こんばんは。大家好，不知名主播伊萨哥。
1: トロロ参加中です。
0: 是的，我们休息之后又回来了。然后，于是乎呢，再前缀一下，就是大家如果听到什么，比如说有人在唱大家听不懂的歌啊，或者是有人在乒乒乓乓、乒乒乓乓的话呢，后期如果有消掉，大家都听得到。听得到的话，请大家当 BGM。好，于是乎，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就是在动物之森里面会看到的画面，那个杂草丛生。三药君的感想呢？
1: 没有，其实就是花呢。
0: 还有
1: 动物
0: 草
1: 之
0: 男。
1: 森，它的那个花，它会一直生，然后你就看到就是一整片的花海，然后在那
0: 还
1: 边，
0: 会摇曳，
1: 对，一
0: 好
1: 摇曳，
0: 可怕！
1: 因为有风啊，所以就会摇曳啊，
0: 可是他
1: 对。
0: 那个摇的感觉，不止不知名主播，连三药君的朋友也感觉非常的有点害
1: 没
0: 怕。
1: 错，我朋友就说：“哦，你当时难怪要把花送给我嘛，因为你花太多。”然后他说：“因为花一直生，一直生，所以它的岛现在变成花呢。”我听到就一直狂笑。
0: 所以我上次看到的那一片还不算什么，是整个
1: 对，
0: 岛都是。
1: 它的岛，因为它接了我的花嘛，因为它会刷时间，然
0: 为什么
1: 后
0: 要刷时间？
1: 因为就是我们盖房子或者是盖移动一些设施的时候，我们都必须花一天时间才会盖好。对，可是你调时间的话，你可以当天马上就盖好啊。对啊，可能说，假如说1月1号你盖房子，对不对？他1月2号才会完工，可是你调时间，然后调到1月2号，你房子就完工啦。
0: 这就属于投资。不
1: 没
0: 过这个
1: 错。
0: 投资的部分呢，因为我们不是做那个攻略节目，大家有兴趣的话，请问 Google 大神。然后那个花栽呢？那整个岛都花，
1: 对，然后就是他就吓死，然后说很恶
0: 摇
1: 心，
0: 曳摇曳。
1: 然后就说难怪你要送给我们，他说因为就是因为那个花太多，他说现在也不知道那些花要怎么办，我说没办法，就是换你要送给谁。
0: 等一下，那个你不是说那花可以拔吗？
1: 对啊，花
0: 拔
1: 也
0: 不
1: 可
0: 完
1: 以拔，你拔的那个花还在，因为你摘的是花朵，你不是拔整个花株。
0: 哦。你说它的那根还在哦？
1: 对，没错。
0: 也就是说，你送人家一株，它可能整个灭倒，是吧？
1: 你送他一株花，对不对？他的花就生，除非我是送他一朵花，那个摘过的话就不能种了。
0: 那你应该是欺骗刚开始玩的朋友，对
1: 没
0: 吧？
1: 有，
0: 那
1: 那我就
0: 他怎
1: 说。
0: 么会不知道有这种泛滥成灾的状况？
1: 对啊，因为他就想说，因为我岛上有其他那种特殊色的花，像我们这个游戏就是你红色跟蓝色的花，你种在一起会生出紫色的花，这样子就是配种配色这样子，会生出一
0: 你
1: 些
0: 是把
1: 很。
0: 它放在一起，它就可以配种。
1: 没有，就是你要这个有口资的，就是他网络上有教学
0: 哦，
1: 说
0: 就是说
1: 你要
0: 这
1: 怎么
0: 个，
1: 配花，
0: 因为这里不是做攻略，大家有兴趣的话，请移驾 Google 大神，然后
1: 对，
0: 就配出来的。但也就是说，你只要有一颗种子，就可以让人家灭掉，对吧？
1: 至少要3颗。因为你不可能就是无性生殖啊，你要配种
0: 哦，
1: 这样
0: 说的
1: 子。
0: 也是。
1: 对，
0: 啊，它不需要那个蜜蜂飞过来哦，
1: 不需要，不
0: 哦，
1: 需
0: 它可
1: 要。
0: 以那个风直接吹，然后这样摇曳。
1: 没有，就可是你浇花嘛，浇水它会生更快。
0: 那我问你，如果不浇水的话，它会不会死掉？
1: 不会，
0: 它跟杂草有什么不一样？可以告诉 我
1: 可
0: 吗？
1: 以，杂草是无时无刻就会长出来，就是你不用花钱或是挖花株。你知道，其实有些花是你要去外岛采集资源，你才挖得到的。
0: 可是你问题是，挖完之后你又整个变成那个花
1: 花
0: 栽，
1: 难，
0: 花旦不是很可怕？杂草拔掉是连根拔掉吧？
1: 对，没错。而且杂草的话，你可以就是做道具，对，就是它那个素材。
0: 感觉花没什么用处。
1: 有啊，它的用处就是比较好看，就让你感觉真的像园丁那种感觉。
0: 但是你想说，哦，那个泛滥成灾就不好玩。
1: 对，然后花的话是有些也是做成那个 DIY 素材，可是真的很少。对，但是基本上
0: 所以一般人
1: 花
0: 其实都不想要花吧？
1: 没有，还是有，因为像玫瑰花，你可以种出蓝玫瑰、金玫瑰，金玫瑰真的超漂亮
0: 那
1: 的。
0: 请问它也会泛滥成灾吗？
1: 特殊款的话就不太会。
0: 哦，
1: 对，
0: 所以大家要种就一定要选特殊款，你
1: 没
0: 普
1: 错。
0: 通款的话，人家打死不收就对了。
1: 而且花的话，你基本上你种比较多的话，你可能岛的评价比较高。像我们这一代游戏，它就有分岛的评价，就是你一定要种花。你
0: 你说
1: 有，
0: 新的那个升级版之后，
1: 就是 Switch 版，就是有评
0: 哦，
1: 价说哦，你岛上必须要有花，你没有花的话，你评价会扣分。对，像你的评价就是5星是最高，

0: 心。
1: 哦，那这样也有个好处。可是如果泛滥成灾以后的下场是什么？
0: 就一堆花，就是
1: 摇曳，好可怕的摇曳。
0: 如果有那个叫密集恐惧症的，看到会觉得很
1: 我
0: 恶
1: 会，
0: 心。
1: 我没有看到全岛，我已经看到一片就已经很可怕。
0: 我自己看也觉得很恶心。
1: 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个摇曳感做起来，你就是有一种密集恐惧症。
0: 不同的花跟不同的花种，对，
1: 这个
0: 花色、花种都合
1: 你
0: 在一
1: 看
0: 起。
1: 手机版都没看起来这么恶心。等下，像你说那个 NDS 或者 3DS 的时代有这么可怕吗？
0: 没有，没有这么可怕。
1: 没有那个摇曳
0: 对，
1: 的
0: 没有那个，
1: 花，
0: 对，没有
1: 春
0: 做那么
1: 风
0: 精
1: 吹又
0: 致，
1: 生。
0: 对，没有那么精致，没错。
1: 哦，也没有这么可怕的淹没岛屿。
0: 对，然后说到这里，它从以前不变的，就是那个岛民很多种。对，
1: 岛民。
0: 对，它就是你会找那个村民来跟你一起住，就是小动物一起
1: 啊，
0: 住。
1: 可以找人来住。
0: 对，
1: 哦，你说小动物嘛？
0: 对，就是你会看到说那个你
1: 哦，有
0: 村民
1: 双
0: 那
1: 击版，
0: 边也对，就是那种小动物，就是邀请他们来住在你的
1: 一些
0: 岛。
1: 很奇怪，看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动物。
0: 对，就是很多种，对，而且重点是，其实那些动物有分个性哦。而且你知道，不同个性它出来制作出来 DIY，自己拿到的
1: 好
0: 那
1: 像
0: 个
1: 是，
0: 对 DIY 卡也都不一样。
1: 然后就那个就是你动物之身嘛，你的朋友头模大鸡其实是动物，
0: 就是 NPC，对，
1: 你
0: 就
1: 是不
0: 是
1: 是 NPC 越多的话也是等级越高
0: 没有 NPC，每个人最多上限是10个，
1: 啊？哦，所以它有上限。
0: 对，有上限。然后就是看你会遇到谁，有些是随机筛的，当然有些是你自己出岛然后去遇到的。而我则是不想被那个离客筛啦，因为他事情给我筛到一只猩猩，我很不爽，所以把那只猩猩给赶走。
1: 可是那个是你邀请人家上岛，他丢给你的吧？
0: 不是，
1: 啊，不是
0: 这个
1: 吗？
0: 是如果说你盖了房屋，对不对？所以之后你都没有邀动我，你那个中介他会给你乱筛子，
1: 你说
0: 随机，
1: NPC 随
0: 对
1: 机给
0: 对，
1: 你？
0: 给随机给你值。值第六只，这个有这代，尤其是你盖第六栋房子的时候，一定会随机被筛一只你不喜欢的，
1: 不能踢走。
0: 可以踢走，可是只是随机，你不能选。如果说
1: 哦，
0: 你幸运一点筛到你喜欢的话，那就 OK。
1: 那还可以踢走，比那个春风吹又生好多了。
0: 说到踢走这个，就是 NPC 你可以就是选跟刷。我当时就是因为第六只被刷筛了一只猩猩，我就很不爽，然后我就直接问朋友说啊，要怎么样赶快把它赶走之类的。然后我朋友说。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你就是一直送他东西，对他很好，你给他好感度很高之后，他就想走，然后不
1: 哦，
0: 然，
1: 就是他已经吃饱喝
0: 没
1: 足了，
0: 错
1: 可
0: 没
1: 以
0: 错，
1: 走
0: 对
1: 了，
0: 对对，就
1: 他
0: 像，
1: 就把他养饱就
0: 对对对，然后他就想走，不然就是另外一种，就是你就必须那个刷时间，因为这个游戏机制是你这个动物，你就算满10只，一定会有一只会走，每
1: 哦，
0: 个
1: 因
0: 月
1: 为
0: 对
1: 满了。
0: 满了对，就是它这个游戏的机制就是说。让你就是每个月可以替换不同的动物，对，而不是都是那几只，对，所以一定会有一只动物会提说它想离开这样子，只是随机的，只是不知道说是哪一只而已。
1: 我记得手机版，你没有玩过手机版，因为手机版它是几个岛，然后每个岛的不同时间会出现不同动物。其实你不说，我不知道有那个十只上限。手机版有没有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玩到那么深刻。然后因为手机版的可能跟现在 Switch 版又不一样，你那个动物也是要刷到，就有些任务你要做完到一个程度，你才邀它到你的岛。但是我应该没有超过10只啊。因为它是照时间不同值会出现，那 Switch 有这个时间什么 time 没有？
0: 没有，我们要买那个飞机的那个机票券，然后呢出去外岛，然后呢去收集外岛素材，然后呢跟遇到动物这样子。
1: 哦，那这个好像玩起来的玩法真的完全不太一样。
0: 对，完全不一样。所以就是你遇到每个岛都不一样，它岛又分很多种，像是那种一般的普通岛型啊。不然就是那个垃圾岛啊，然后不然就是
1: 垃
0: 还
1: 圾岛真的是垃圾吗？
0: 就是你挖到东西几乎都垃圾，都钓不到鱼，就是钓到垃圾。
1: 好看那是。
0: 对，然后还有就是异色花岛，就是你到那个岛全部都是那种特殊色的花。
1: 你们
0: 对，
1: 有采矿吗？
0: 有我们也有采矿，
1: 那
0: 对，
1: 个需要招5个人的
0: 不用，我们完
1: 吧？啊，
0: 全
1: 你
0: 不用
1: 们
0: 招
1: 完全
0: 人。
1: 不
0: 对
1: 用，
0: 啊，不用
1: 你们可以
0: 啊，
1: 自己去。
0: 就自己去就
1: 我
0: 好
1: 手
0: 了。
1: 机版的话是，他要5个队友才可以去开那个矿，
0: 天哪！
1: 所以我从来没有去过那个矿，所以我从来不知道那个手机版的矿长什么样子。原来那个 Switch 版没有这个限制。你想去就买个飞机票过去哦，
0: 对啊，
1: 自己一个人去也可以。
0: 对啊，
1: 那矿上面是真的去挖矿吗？
0: 那就是敲石头，
1: 那真的是敲矿。
0: 对对，敲石头，然后呢，它掉出来的东西就随机啊。对，像是晚上的时候会有狼蛛岛，狼蛛就是一只价钱很高的蜘蛛，它可以一只卖8000块，所以大家都想遇到狼蛛岛。
1: 我刚才以为是那个生肖那个蛛，原
0: 不
1: 来是
0: 是
1: 蜘蛛
0: 蜘
1: 的
0: 蛛，
1: 蛛。
0: 对，狼蛛，对，所以那时候就是大家一堆人都在抓狼蛛。可是这一代就是还有那个大头菜，是人家
1: 大头菜，
0: 炒股。
1: 大头菜是那个菜，吃的菜。
0: 对，大头菜这一代他们就是卖大。

0: 投菜，为什么还炒股？就是因为日文的卡布猪就是股票的意思，哦，然后刚好跟那个菜的那个日文是一样的。
1: 卡布，
0: 对，卡布没错，就玩这个梗，对，很好笑。哦，有玩日文版的就懂那个日文的梗。
1: 难道，嗯
0: 就是，
1: 还有中文版？
0: 有，它有中文 ，Switch 有中文。
1: 中文版是授权台湾卖的那种版子？
0: 不是，是 Switch 内建，它可以调游戏的那个语言。
1: 哦，嗯，所以你买那个游戏的时候，它本来就是多国语言。
0: 没错，资源啊。
1: 那这个梗的话，的确要懂日文。
0: 对，懂日文就知道是什么意思。等于它就是股票，对，因为它就是每个礼拜日会有只小猪会在卖那个大头菜，然后那个大头菜每次的那个价格都不一样。然后相对，假如说你大头菜最低是90块嘛，你买进来之后，对不对？你那个你就要看你的商店说用多少钱收购。通常说你只要超过于你的那个大头菜的价格，你就是赚的钱。
1: 还今天是赚股，
0: 没
1: 是炒股，
0: 没错，我们大家都在炒股。对，我当时就是在跟朋友一直说啊，我们都在炒股。对，
1: 那为什么是大头菜？其他的不行吗？
0: 它就是大头菜，它是游戏设定就是大头菜啊。
1: 没有其他的，没有其他的可以拿一张买吗？
0: 没有，其他钱都很低啊。
1: 哦，
0: 对啊，
1: 只有这个大头菜这个。
0: 对，然后不然就是那个蜘蛛，我刚刚说那个狼蛛，狼蛛一只，它是所有昆虫里面最高的价钱，狼蛛8000块，因为它很危险，就是每次要抓的时候。他会攻击你，你攻击人物，你人物就会晕倒，然后晕倒之后
1: 中毒。
0: 对，你中毒之后，你就是重新就是
1: reset，
0: 对 reset 这样子，
1: 不会挂掉就对了，
0: 不会挂掉，对，
1: 只是让你再重新再来一次，
0: 对，你重新再来一次，对，你就人物就是醒来，然后那个飞机长说，哦，你醒来了。那什么你要小心哦，这样子他就这样跟你讲，
1: 就不需要什么复活币，
0: 不用，不用，
1: 所以你永远
0: 不
1: 会死，
0: 对，不会死，对，
1: 难怪不给你 PK， 因为 PK 的话到底要不要让你死也不知道。
0: 然后所以因此那个蜘蛛就是可以卖很高价那样子。可是这一代还有出现一个叫龙克斯，一个收虫的一个 NPC， 你只要遇到他的话，你通常狼蛛的价格可以再卖个 1.5 倍。
1: 哦，我知道虚拟币嘛，那虚拟币可以换什么？
0: 虚拟币
1: 就是你越有钱的话，你
0: 当然啦，就是你可以买很多那种那个家具，就是很贵的家具你都买得起。它其实这一代就家具很多种，就是假如说一架钢琴好了，它钢琴有分颜色，黑色、白色、咖啡色，然后蓝色这样子。
1: 不会有人买了一堆颜色，然后
0: 有没错，
1: 花在自己的岛上，
0: 对对有，
1: 然后跟一堆花在一起，
0: 没错没错，对，
1: 我这好可怕。
0: 对，那大家就是这样子，所以大家就是互相换啊，然后或者是互相看到就互相摸。我们现在有个词叫做摸。就是你只要摸对方的道具，对不对？你的那个商店就记忆说有这个东西，你就可以不用就是特别到那个人的岛跟大家去买，你直接跑你商店去买就可以了。
1: 这样 Mark， 我碰你一下，你是鬼。
0: 对，就是摸，不然就分什么全套啊。
1: 全套是买一全套的家具。
0: 对，那个一组的全套的意思。
1: 哦，
0: 假如说就是壁灯全套，对，
1: 就
0: 八个颜色。
1: 就你把整个自己家里面你都已经该有的东西都买完了。
0: 不是，就是你该有的东西，你可以拿来网络上这样交易来卖。
1: 哦，
0: 对，这样子就是忽然就是大家互相这样子说，哎，我有一套的那个壁灯，想要跟你换一套的钢琴架，这样互相摸这样子。
1: 不是有个制度是你要邀请人家到你的岛才
0: 上吗？对啊，没错啊，就是这样子啊。
1: 那如果像你那个像我这种那个没有朋友的人呢，要怎么要去人家的岛？
0: 很简单，这个你现在是 FB 那边有社团，动物之森的交流社团，你就看到很多玩家在互相。
1: 哦，原来如此，
0: 没错。
1: 哦，那个 FB 真的是一个交友的好地方，是吧？
0: 对，没错。
1: 哦，
0: 其实发现很多游戏同好都在这边。对，因为现在因为动物之森现在很夯嘛，所以大家就是会互相交流，说你就是要换什么东西，然后大家一起互相帮忙这样的，或是开条件。我之前就是赚很多飞机票，就是我之前就是洗那个刷大头菜价格，然后我就刷到一个可以卖出400多块的那个价格，大头菜算蛮高的。那我就开，那我朋友就叫我说：“你赶快用这个来赚。”我说好，然后我就刚好 po， 就一 po 真的是一大堆的密我，
1: 大家就
0: 是超忙，对，大家都要来我的岛上卖大头菜。对，那我就说来我的岛就是带伴手礼，就是一张机票这样收。
1: 所以你那个还要再赚，就是
0: 可以赚，对，
1: 机票是要用赚的。
0: 对，
1: 因为手机
0: 要用那个礼数，
1: 礼数，
0: 对，不是用现金赚。礼数的话，就是，哎，好难形容哦。你要做一个任务，他才会给你的钱，另外额外的钱，不是那种卖东西的钱，是你要做他那个上面的任务，每日任务才拿到的点数。
1: 哦，我大概知道了。然后于是乎呢，其实待会我可能很想问你一件事情，不过呢，不知名主播这个时候为什么要让 prologue stop 一下呢？非常的简单，因为呢节目有时长，所以呢也意味着呢不知名主播跟山药君呢要去喝个水。 那听众朋友们呢也可以去打个动物之声啊，或者去拔个花呀，拔个杂草啊，咱们下一段再继续闲聊。 See you!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Hello, everybody. こんにちは、こんばんは。大家好，不知名主播 Hisa
1: 好
0: 哥。
1: 了喽，山药君です。
0: 是的，于是乎呢，一件非常巧合的事情呢，就是不知名主播呢，闲来无事呢，订了一个那个，这个应该叫素食吧。没想到呢，就在我们收录的时候呢，他就来了。所
1: 没
0: 以
1: 错。
0: 呢，不知名主播呢跟山药君就非常的 relax 的，先吃着他的薯条，奇拿咪尼，也就是说，我们非常 relax 的边吃着这家叫做，其实就是可能好像台湾没有的温蒂汉堡是吧？温蒂汉堡 vs First Kitchen。其实我本来以为这两家是不同店，但详细的就是大家如果想重温温蒂汉堡，哎，这台湾完全没有。
1: 没有。
0: 大家有兴趣的话，就是以后有机会可以来日本找日本有温蒂汉堡。好，于是乎呢，我们现在还是要回来讲一下动物之声。虽然是我们边吃着薯条，那大家听到卡兹卡兹的声音，这个请那个大家就多多的见谅，因为薯条来了，不吃它会软掉。
1: 真的，
0: 然后于是乎，其实我刚才想问个问题，因为手机版是不用钱嘛，所以好像有所谓的氪金，应该是只要手机版的话都会有那种。需
1: 氪
0: 要
1: 金对
0: 氪
1: 氪金
0: 金，
1: 制度对，因为它免费给你玩啦、啊。相对的，如果说你如果需要某些就是条件吧，还是怎样之类的，就可能就是你就必须要花钱对。
0: 但是 Switch 就没有这个问题，
1: 因为 Switch 你已经先花钱买啦、啊。
0: 对，它
1: 因
0: 一
1: 为你
0: 片，
1: 光是买主机就已经先花钱了嘛，对啊，你手机版你就是根本就不用花钱，你只要载个音乐 APP 就可以玩了。对，可相对的，如果你之后有什么任务啊或者什么
0: 就
1: 条
0: 有一些
1: 件，
0: 你想
1: 对，
0: 要的
1: 你想
0: 东
1: 要，对，
0: 西。
1: 就是必须要花钱。
0: 也是。那像刚才你讲的那个飞机票是算是解任务才会有。
1: 对，就是解任务的例数，这个好难形容。它就是不是那种你花钱，就是那种游戏币，它这里面的那个游戏币，
0: 这个我相信，如果有玩的
1: 对，
0: 人
1: 有玩的就知道
0: 可
1: 我
0: 能
1: 在讲
0: 知
1: 什么。
0: 道。
1: 对，是游戏那种游戏币跟那个例数是不一样的。对，
0: 这个身为那个手机版的用户，而且 N 久没有在玩的人，那我完全也不知道现在手机版变成什么样子。不过呢，大家现在重点玩的就是 Switch 版，是吧？
1: 对，没错，Switch 版，因为我觉得任天堂其实很厉害，他之前在那个像宝可梦 Go 的时候，让大家走出去，今年出动物之森又把大家关起来防疫，我就觉得说他很强，
0: 就
1: 他。
0: 让大家可以
1: 对，
0: 在
1: 在
0: 家里
1: 家里
0: 玩。
1: 对玩，对，然后又同时又可以跟朋友互动。我觉得任天堂的游戏我很喜欢，就是因为它可以让大家有互动的感觉，因为他们游戏基本上都是主打互动性比较多。
0: 那Xbox 不是也是这样吗？
1: 没有
0: 哎，没有。
1: ，Xbox 没有那么多。
0: 没有那么多
1: 对，
0: 哦，所以任天堂的还是合家比较多。
1: 对，和家比较多，而且它的那个画风比较可爱啊，就是男女老少都可以接受的那一种。像你说 Xbox 的话，就是比较欧美
0: 对，
1: 派的，
0: 欧美
1: 对，
0: 系，
1: 就是喜欢欧美的人就喜欢了。
0: 可能就是像《绝地求生》那个样子的，对吧？不过《绝
1: 对，
0: 地求生》好像没有 Xbox，有
1: 好
0: 吗？
1: 像有
0: 哦，
1: 有
0: 好，因为不知
1: 有，
0: 名主播大概只知道 PC 版跟手机版，那个这不是主
1: 对，
0: 题，就是《动物之声》。那动物之声到底还有什么特点可以让这么
1: 多人喜欢，
0: 对在
1: 但是
0: 新
1: 一
0: 闻
1: 时一
0: 上
1: 下对风靡？
0: 为什么会？
1: 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可以跟朋友交流，这是重点。就是因为它还可以建岛，就是你可以建你自己喜欢的岛嘛。就是等于说，像逃离现实一样，你在自己建出自己心目中理想的房间啊，跟岛啊这样之类的。
0: 好像可以设计衣服。
1: 对，也可以设计衣服，没错，它就是整个玩法都很自由，就是你要建你自己喜欢的岛啊。然后呢，就是邀你自己喜欢的动物来做朋友啊，这样子。对，然后钓鱼啊，然后呢，布置自己的房间啊，然后呢，赚钱还款啊，然后赚很多钱，然后呢，就是可以买更多高级的家具啊
0: 突然
1: 之
0: 有
1: 类
0: 一
1: 的，
0: 种卡纳西的感觉，
1: 就跟现实很像。没错，
0: 对，突然有种卡纳西，
1: 没
0: 这为什
1: 错，
0: 么不是现实？
1: 就有人说这是跟现实有点像。
0: 模拟，就像
1: 然
0: 模
1: 后
0: 拟
1: 它
0: 都
1: 还
0: 市。
1: 可以盖那个博物馆，对，然后就是可以抓，满足你想抓虫跟钓鱼的欲望，
0: 你
1: 这
0: 让
1: 样。
0: 我想到好像有一个那个买画事件，你知道？
1: 买画是最近开放的，就是一只狐狸，然后呢，它会来你岛上买画，对，然后是随机的，
0: 那
1: 对。
0: 个就是狐狸来讲，我这边有什么话？
1: 没有，就是你要每天上线，你看你的地图，然后你就看到说，哎，有那个船，就狐狸那个船的标记，你就知道说，啊，狐狸今天来你岛上。
0: 他是自己来，
1: 对，没错，
0: 不是你去找他。
1: 不是，
0: 那他那个画有给那个画是功能什么？
1: 因为它画就是你收集就放在博物馆可以欣赏，相对还有卖假画。 那就是你要小心不要买到假货。
0: 还来这种。
1: 对，没错。然后这个是问题是我们那个假货其实也很夯诶，因为大家会觉得说假货很特别。就是你会发现说可能这个蒙娜丽莎它可能假货是有眉毛，真货是没有嘛。可能有些人就想买假货然后来布置自己的家来放假货。
0: 就有人喜欢就是
1: 就假货，对。
0: 觉得假的比较好看。
1: 对，没错。
0: 这个画呀就是你跟狐狸买啊。这是一般的你赚那个金币吗？还是也要结人？
1: 当然是一般的金币。
0: 很贵吗？
1: 很便宜耶，4980啊。
0: 4980，4980块。
1: 对啊，
0: 每一幅都一样。
1: 对，每一幅都一样。然后就是它都随机的，最多卖就是4幅画，然后都随机的这样，然后一人只能买一幅，所以你就邀朋友来你岛上买画。对，
0: 因为一个人只能买一幅，所以叫朋友来帮你买。
1: 对，或是想买，或是你可以就是邀朋友来一起买啊。
0: 那买了之后，你可以跟他要那个画吗？啊，不行。那画还是他的，
1: 就看你啊，看你之后要怎么样啊。像可能说你朋友就是他说诶我也想过去你买你的画，你说好啊，等于说你把那个资格给他也可以啊。
0: 那他怎么会知道你有画？
1: 你跟他讲就好
0: 了。哦，我就在想说奇怪，那个不是应该只能看到每一个人的那个地图呢都不一样吧？就是任务来的时候，
1: 没错，对，都不一样。
0: 那你说
1: 这个游戏的话，就是还除了卖那个美术品啊，然后抓昆虫啊、抓鱼啊，还可以就是做成模型。像我刚刚说的龙克斯那个 NPC， 就是你除了卖钱会比较多之外，他可以帮你做昆虫的模型，然后还会来一只那个鱼丝艇，是一只海獭。你只要就是他是那个收鱼的商人。你只要就是把鱼卖给他，然后一样的是可以赚个 1.5 倍的钱。对，他也可以帮你做模型。对，
0: 那像是设计衣服，因为
1: 设计衣服的话你自己就可以了，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游戏就会给你一个手机，然后你那个手机里面可以设计衣服，
0: 就是你的角色里面，
1: 对，角色里面，对，手
0: 机，
1: 对，你就按那个手机你就可以自己设计那个衣服。
0: 那问题要自己画图吗？
1: 对啊，当然就自己画，
0: 不
1: 然就自己设计啊。
0: 那个 Switch 是可以触控的，
1: 对，可以触控，它就是那种很像格子点点的那一种。
0: 所以你是有触控笔去画吗？
1: 没有，我的话我自己个人是那个直接控制你那个
0: 用手画
1: 游标就好了，就是那个蘑菇头，
0: 哦，
1: 对，控制这样就好了。
0: 但是它也可以用触控笔，
1: 可以啊。
0: 哦，然后好像还可以拿来卖是吧？
1: 对，可以下载，就是给分享给别人。
0: 这个有竞标吗？还是说也是同一家？
1: 没有卖，是可以分享。
0: 分享哦，
1: 嗯，
0: 哦，
1: 它这个游戏也有服装店。
0: 可是服装店的话应该就有卖吧，
1: 服装店的话是卖官方设计的，就游戏里面设计的
0: 也是 所以那个店也是 NPC
1: 的，对， NPC。 然后设计的话是你可以分享给别人。
0: 可是博物馆是自己可以设还是也是 NPC？
1: 博物馆是 NPC 啊，就是一只猫头鹰，对，就是馆长啊，他会帮你管理你的那个，就是他会站在那边就是等你来捐献那个你的那个抓到的鱼啊跟虫子。
0: 那你可以比如说你要一个博物馆，你是建一个博物馆，就是去找需要建成这个的素材，是不是？因为手机好像是说就有点像是炼制啊，炼制成一个，比如说你要炼一个房子需要多少金银铜铁还是什么布啊，然后花多久的时间可以做出比如说你的房子啊或者是你的衣服啊。 Switch 不是这样，
1: Switch 的话是你那个猫头鹰一开始的时候它要先出现，它是一个小帐篷，它一开始会指定说什么希望你先捐给它几只昆虫或鱼这样子，对，
0: 哦，
1: 你满足他的条件之后，他就开始那个博物馆就升级，对，就开始就升级了，嗯，对，这样子。
0: 那个 NPC 不是你希望来他就会来吗？比如说你要开博物馆，
1: 他是一定固定就在的，啊，
0: 博物馆是，
1: 对，
0: 衣服也是，
1: 对，一定的，就是游戏后期一定会出现的，
0: 哦，
1: 就是一定会出现，对，就一定基本就是这几个一定会出现，还有广场，那个一定都有。
0: 广场是要干嘛？跳广场舞？
1: 没有，广场就是那个小静狗狗跟那个尼克，就是，那
0: 个，这个要玩过游戏的人
1: 才知道。对，玩，对，我觉得
0: 那个大家
1: 口头讲好难，
0: 有玩游戏的人大家可以想象，没有玩游戏的人，这个，
1: 就像社区管理那种感觉，就是那种
0: 居委，
1: 对，居委那种，对，居委那种一定要有人管理啊，对啊，就假如说你想要把房子移到别的地方什么，就一定要找他们。
0: 他们不能帮你拔花，对吧？
1: 不行啊，
0: 只能你自己拔。我对你那个花好像非常火大花，因为我想说那个杂花，那个本来应该杂草变杂花，
1: 他们就像很像管理委员会的人，对，那种
0: 他们只能管那个房子或者是，
1: 对对，就是你跟他谈谈说怎样怎样，然后去投诉居民什么，或者是改岛的学历或改岛的国籍，就是要找他们。
0: 如果有人被投诉会怎样？
1: 没有，就是投诉你的岛民啊，基本上都是没用的，因为很多人说都去找他们，就是去投诉说自己讨厌的岛民，好像都没有用。其实你真的要赶走那些岛民，就是只能调时间啊，然后就是对他很好，对
0: 对啊，
1: 就把他，
0: 然后他饱吃饱了走，
1: 对对，让他吃饱，对，让他喝足，这样子把他送走，对。
0: Switch 版有语音程式吗？
1: 没有。
0: 那你们是怎么聊天？
1: 就是我当然就是开手机这样子跟朋友，对，没错，开手机，然后呢边跟朋友聊天这样子边玩。
0: 所以他跟那个 Pokemon 有语音吗？ 就是他游戏有声音吗？角色有声音吗？
1: 你说他们会讲话吗？
0: 嗯，
1: 他们不会讲话，他们就是讲那种外星语。
0: 不是，我现在是讲那个，如果跟那个 Pokemon 比的话， Pokemon 那个是会讲话吗？
1: 神奇宝贝不会讲话，
0: 也不会讲话。
1: 不怕神奇宝贝只会发出叫声啊！
2: 皮卡丘，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就是怎么可能会讲话？会讲话
0: 不是，我是说，就像这种那个声音，就是要配音。那动物之声是完全就没有，就只有那个背景 BGM。
1: 没有动物之声有，就是那种外星讲话，就是对，
0: 有点像个小黄人那一个。
1: 对对对，
0: 天外飞鱼。
1: 对，那神奇宝贝的话就是皮卡丘，就是叫皮卡丘嘛，
0: 就真的是动画那种声音，
1: 就是对你，就是你当你出这神奇宝贝，它会稍微叫一下，然后你。对，然后就没有了。
0: 可是那个你那个角色是不会说话的，叫连那个外星语都没有。
1: 神奇宝贝对不会，那个角色人物跟人物之间不会讲，就是不会有那种配音的那种。
0: 动物之声也不会。
1: 动物之声就是那个你说的外星语啊，
0: 就是全、嗯、
1: 对，就是都是这样讲话，就是
0: 然后就看着字幕他们在讲。
1: 对对对，就是看字幕对。
0: 啊 ，Switch 它也没本身也没有什么像是那个恰斗、嗯、那个什么打字的功能也没有，所以你都要另外开 Line 什么跟人家语音。
1: 有可以，
0: 他可以打字，
1: 对他可以打字，只是不方便，当然就直接用手机啊，你就直接用讲了就好、哦、对你陌生的话你可以用打字，只是就比较麻烦一点。
0: 他那个打字的是像我们一般那个什么 Line 的那
1: 对那种键盘，对
0: 你的版本是不能外接键盘的，
1: 没有，他这个游戏本身就是也是可以就是打字啊，对，
0: 不是我说打字，因为就像有一些游戏可以外接萤幕，它可不可以外接键盘？就是无线蓝牙，因为包打字的话，有一个版本可以外接萤幕嘛？你不是说 Switch 可以外接萤幕，不能外接键盘？
1: 对，那个键盘的话是没有。
0: 哦，嗯、那打字的确很麻烦。
1: 嗯，
0: 那像是你，因为我一直想象到那个、你跟你的那个朋友在追逐的时候，
1: 对，
0: 就是你们两个可以对撞吗？
1: 我们的话是。可以拿那个补充丸打对方的头，
0: 这个不就跟 PK 有什么想的，我打他但是他不会死而已，
1: 对他不会死，那也不会有反应，真的是、
0: 不会有反应，不会有那个冒星星、啊、
1: 对不会
0: 他、就是、
1: 但是你打 NPC 会冒星星，
0: 那打 NPC 比更好玩
1: 对没错
0: 所以大家没事的时候去打
1: NPC， 然后 NPC 就会生气，对
0: 他生气的时候会被你倒，
1: 不一定耶，有些就是你可能对抖 M 他就还是会留下来，真的
0: 哦、所以那个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哦，难怪这个还是有一个 PK 功能，就是也不算 PK， 就是
1: 打那个 NPC， 对，
0: 然后看他冒星星，
1: 对，
0: 其实他冒星星的时候就是在晃晃晃这样子、
1: 你就看他表情惊吓，这啪，就是他被打的时候那个表情是眼睛会睁大这样子，
0: 会打，然后有星星在那边，
1: 没有星星，然后可能就是你打三次之后，他就会跟你讲说你干嘛一直打我，我怎么
0: 那他会自那个系统会自动回复吗？还是
1: 就是 NPC 会回你啊，
0: 但你没办法回他，我为什么打你吗？
1: 哦，对，没办法回他
0: 哦、
1: 没错，
0: 所以你也是无聊会打 NPC 的人
1: 因为没有，我当时就是想赶走那只猩猩，我就
0: 想
1: 打他，对
0: 打
1: 对，打不走，对
0: 抖 M，
1: 真的
0: 对，
1: 他们就顶多就是生气，不然就心情不好，就这样子，对吧、
0: 然后于是乎呢，我们在边吃着薯条的同时呢，大家也知道时间
1: 过好快，
0: 对，时间是迅速的休息了的过去，也非常简单，就是说呢，因为有时差，那不知名主播呢跟山药君待会就要继续把薯条给吃完，否则他就软掉了，但不知名主播每次的结尾 slogan 当然绝对不能忘记，这是一定要讲，那就是不论时间不论地点，只要有缘，期待各位再度收听，这里是不知名主播 Hisa
1: 跟 Tololo 山药君，
0: See you next time，
1: See you next time，
0: 拜拜
1: 拜拜。

0: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1: 大家好，我是贾之清文海，
2: 我是曾文清文清。每个礼拜五晚上9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2: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shake it up, shake it up. Shake it up, shake it up.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郑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Keep up.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啊，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欢迎收听1766小麦大灾问，看到什么问什么，想到什么问什么，小麦大灾问，大家一起来讨论。你准备好问与被问了吗？大家好，我是什么都想问一问的小麦，也欢迎我们长期驻点来宾，我们罗伯特 H 的罗伯特。
3: 大家好，我是罗伯特 H
2: 啦。好，我们今天其实呢要聊一个算是跟前辈请益的话题。好，就是之前我们都有跟大家闲聊过，就是关于入处这件事情，但是呢我好像也没有具体的就是聊到说到底要准备些什么，结果呢我就不小心遇到我需要面对这件事。
3: 对，
2: 所以呢我就只好来问问那个厉害的罗伯特，已经有入处过的人，到底
3: 对我也只带入住这一次吧，
2: 到底入处这件事情要需要准备些什么，
3: 准备些什么，就当天吗？还是之前？
2: 就是他会有事前，然后当下
3: 事前、事中、
2: 事后，不知道有没有要做的事情。
3: 他事前的话呢，应该是说入错这件事情，就是你还没有正式 check in 之前，的概念，你 check in 之后才能去睡房间，对不对？对，所以入错之前做 check in 这个动作之前，你是不能睡在里面的。对，然后在不能睡在里面，当然就是包含的家具啦、床啦这些，就是都不会摆到定位，你一定会摆偏偏的，不会刚好跟它贴齐。好，那对我来说，入错这件事情，我之前有听别人讲，但我不知道对不对哦。就是我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就会告诉这个空间里面的看不到的东西，跟他讲说不好意思哦，这个是我的房子哦，你们接下来要到别的地方去咯。
2: 什么意思？
3: 所以如果你没有做
2: 原来住的生物，
3: 对对对对，那之前你没有把那些家具摆到位置的意思就是说这边还没有人住，你们可以在这边没有关系，可是当我都摆好了，那代表说我要进来了哟。对，所以为什么就是床头不能摆正啊，什么那些都不能用，然后不要在入错前就睡在家里面。的原因是你可能会有一段时间跟那些看不到的东西住在一起。
2: 哦，原来有这种说法。
3: 对，那以前人会比较迷信，就是他们要拜拜。会准备一些拜拜的东西啊，三牲啊，水果啊，然后除了拜拜以外还要拜地基主。
2: 所以其实你当时有去做拜拜这个动作？
3: 因为我搬家前旧家其实是有神明跟祖先的，
2: 还要请神。
3: 对，然后那时候我其实很挣扎的是，我到底要不要把我的神明请来新家这个地方。但后来我爸妈就是觉得说请过来好像有一点麻烦，然后会占一个空间这样。
2: 对，
3: 那当时那个神明是我爷爷奶奶在的时候爷爷奶奶请的，那我现在爷爷奶奶也都不在的，那是不是就请神明就可以回去到他们原来该去的地方，或者是我们就把他引到大庙去，让更多的人可以供奉他们这样子。对，所以我们后来就决定就是把神送走，然后把那个祖先就直接都挪到灵骨塔里面去。对，所以我们是没有拜祖先跟拜神明的，但是我们家里附近有土地公庙跟比较有人气的庙宇，我们在进来之前我们有先去拜码头。就是先跟他讲说我是谁谁谁，然后我在什么时候要入错到地址哪个地方。对，然后之后就是请多多的就是保佑跟照顾这样子。那如果 接下来有经过庙的话，我们都会请来就是上香，然后就是来走走这样子，来供奉这样。嗯，
2: 那是在家里附近的庙吗？还是特别？
3: 对对对，家里附近的庙，新家的庙哦，
2: 就是在
3: 新家附近
2: 的地方附近找一个，比如说土地公庙之类的。
3: 土地公，对，就是告诉大家，就是跟他拜嘛。哎、欸，不好意思，我是新来的。
2: 那有分说什么时段去拜吗？
3: 通常拜土地公的话，建议都是中午前去拜。
2: 嗯，
3: 因为好像是中午前拜一拜是他的上班时间，
2: 土地公上班。
3: 对对对，然后中午过后他就要开始吃东西啊，休息啊，这样老人家下午的时候他可能然后就喝个茶，或者去散散步啊，巡视一下他的地区啊。对，他们就说下午去拜的话，可能土地公不会在。
2: 哦，还有这种事情。
3: 对，所以我们就是早上去拜，然后所以在搬家之前我们就已经先去拜过，我刚才讲说我哪几天会搬家，然后什么时候要进来这样子。
2: 嗯，
3: 对，所以入座前就
2: 说，因为有的人是当天拜，当天早上拜，
3: 对，
2: 或者是当天中午前拜，因为有的时候仪式不是会不一样。
3: 对，因为有些人是他原本还有住的地方嘛，
2: 哦，
3: 然后他就是当天早上去拜完之后就直接进行家。
2: 嗯，
3: 那像我们是已经就是搬走了，没有住的地方可以住。
2: 嗯，
3: 所以我们就会之前就是先跟他讲说我们要搬来这里，然后什么时候要搬入厝，然后这几天可能会就是需要神明的保佑这样，因为我们毕竟还没有入厝，所以什么都还没安好嘛，对不对？
2: 嗯，没错。
3: 对，嗯，那在入厝前大概三天左右，我们要做净屋，就是把所有东西
2: 净化，还是或者是清干净，
3: 就是再打扫一次，吸尘啊、拖地啊、擦那个窗户啊，然后把可以打开的窗户跟门都打开，
2: 流通。
3: 对，让那空气流通。然后当天我准备半碗水跟半碗盐跟半碗米，然后把这两个东西，就是盐跟米，然后和在一起变一碗这样子。然后11点到1点中间，我就会在屋子的角落啊，哦，阳台啊，就是撒一些盐跟米这样。
2: 屋子的角落跟阳台，
3: 对，就是看得到的地方，但有些人会就是沿途撒，走哪里就撒哪里这样。
2: 嗯，
3: 对，只是我觉得这样请比较麻烦。
2: 我刚才就想这会不会有点麻烦，请起来
3: 扫角落这样子。
2: 嗯，
3: 好，然后撒完之后大概半个小时，等净化过后，然后用新的扫把跟本机哦，
2: 要用新的，
3: 一定要新的，入厝前全部都要用新的东西，
2: 绝对不能用旧的这样。
3: 不行不行不行，因为旧的会有旧的气。
2: 那
3: 如果你又把旧的不好的气带来新家，那就等于没有那个没有新的开始这样。
2: 哦，
3: 那个扫把根本都主业100多块就买新的呗。
2: 是没错，它已经寿命将近了。
3: 对啊，然后扫用扫把跟本都扫干净之后，把门窗关起来。然后
2: 所以那个扫把要用新的扫把扫，
3: 对，扫把跟本机都要新的。
2: 但是在进屋的那一段可以用旧的扫把扫，
3: 旧的可以。
2: 我的老天鹅！
3: 对，
2: 哦。
3: 然后整个都扫完之后，你隔天要入厝，对不对？
2: 哦。
3: 你那天就不要住家里了，你就把门窗关起来离开。
2: 是，你是说，比如说我是礼拜天要去办入厝，我礼拜
3: 六
2: 就要住在里面，
3: 可能中午11点到1点中间就做这些事情。
2: 嗯，
3: 对，你可以礼拜五去扫地，就是把该扫再扫一遍，然后礼拜六去撒盐跟米，
2: 嗯，
3: 然后流通，然后呢完之后再把那盐巴跟米扫起来，然后包好就来丢掉，一定要丢掉哦。嗯， 就是带走就对了，把这一袋盐跟米带走，然后把门窗关起来，然后就离开。
2: 嗯，
3: 对，好，那隔天你再去多露出的事情。
2: 嗯，
3: 然后我们餐的时候露出的时候，其实他们就是什么柴米油盐酱醋茶，但是其实有点麻烦，对我们就是有些家里不煮饭呢、啊。
2: 哦，但我现在有看过有那种入错那个大礼包，
3: 对，你用大礼包，你可以买那个，就是买整组的，然后放在
2: 七件套了，
3: 对，放在那个家的门口这样，
2: 放在家的门口，
3: 对，要就是进去前，
2: 先把
3: 你要带着这些东西进到新家，
2: 哦，
3: 对，进到新家里面去，
2: 嗯
3: 嗯，然后。我们之前有准备那个168个铜板，
2: 有我
3: 一块钱的，对，新的亮晶晶的。
2: 我可以泡药水吗？
3: 什么药水？
2: 泡药水让它变亮晶晶就好，
3: 也是可以啦，也是可以啦。对对对对，
2: 反正就是要亮晶晶的。
3: 啊、对，亮晶晶的，对。然后我有每张床下面。就是那些钱币，我都用粗盐泡一个晚上。
2: 粗盐泡一个晚上。
3: 对，净化这些钱币，不然你肯定就脏脏的。对，泡一晚上，隔天再用那个餐巾纸把它吸干，
2: 嗯，
3: 擦干就好了。然后床的话，在床底我会放十个硬币，十枚硬币。
2: 床底。不是床脚吧？
3: 嗯，没有，就是床板下面。
2: 好，
3: 床板下面，对，十个，
2: 这是非常的详细耶。
3: 硬币，然后家里的只要是床有床架的，我都会放。
2: 有床架就是有铺床架这样东西的，把
3: 对对对对
2: 床板床垫架高的那种叫做床架。
3: 对对对对对，在底下就会放十个。那
2: 沙发要放。
3: 沙发是撒的，那不用放，那就是你168个铜板，你用撒的，都撒沙发下面、茶几下面，然后什么电脑那个什么电视柜下面，就都要撒下面这样。
2: 那天不就到处可以捡十块？
3: 就是对啊，到处捡啊，你们自己捡。
2: 天哪，那我要给他来个数字，免得我168块不见。
3: 对，哦，然后。就是在客人来之前我就会先撒完，就你们那时候来的时候我已经撒完了。
2: 所以这个要在客人来之前做，还是客人来的时候也可以做？
3: 我是觉得客人来做会一团混乱。
2: 我就想做给客人看，一团混乱。
3: 对，那你到时候捡不回来。
2: 没关系，捡不回来就当分享出去了。那就168个铜板。
3: 对，因为 我把那个铜板放在我的财位里面，有一个聚宝盆跟水晶、嗯、对，就放在那边、嗯、就等于是一个招财的一个风水这样，
2: 嗯，
3: 对，然后米那天的米桶要装满米，对，大概9分满就可以了，
2: 就是不要看起来很空旷，
3: 对对对对对，然后碗筷你们应该有吧，就是6副12副这样子，
2: 是吉祥的数字吗？
3: 对对对，
2: 哦，
3: 然后我们会用那个红包袋把它剪开，然后变成一条红色的纸，把它捆在那个碗跟筷子上面。
2: 什么意思？哪个东西要捆起来？
3: 筷子跟碗，
2: 筷子跟碗还能捆起来？
3: 就是
2: 想象不到
3: 碗，你想一下，那个碗用一条红色的袋子，然后把从上下这样圈起来就好了。
2: 哦，
3: 然后筷子就一副，然后用一个红色的纸，那样给它弄一圈。
2: 一定要红包袋吗？不能红线吗？
3: 好像红，因为他们说红纸
2: 就好。
3: 对，没有用，好像没有听过用线，你要用线也是可以吧？我不晓得。
2: 嗯，天哪。这个入错真的是有够麻烦，
3: 对，
2: 但其实也是因为仪式感满满才麻烦，不然那个水
3: 你才会觉得好玩啊，就整个都是新的、啊、
2: 我希望大家当天来可以感受到满满的仪式感，
3: 就是我觉得真的有时候做心安的，就是如果今天做人然后变好，你会不会觉得不错？
2: 嗯，
3: 但如果你今天没做然后变得不好，你会开始早知道我当初就做了，
2: 有这可能性，
3: 对不对？
2: 但是想到这我就觉得该休息一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我们等一下先程式一下，那个有点太多事要记了，我们先喝口水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1: Hello， 欢迎回到1766小麦大在问，我是主持人小麦，也欢迎我们长期驻点来宾，我们罗伯特 H 的罗伯特。
2: Yeah.
1: 好的，我呢要先问几个问题，是我刚刚前一段没问的，就是关于那个拜土地公这件事情啊。他们都会说可能准备一些香蕉、水果、贡品、三牲，这些是每个都一定要准备吗？那也太多了吧。
2: 基本上来说，你就是水果跟花生和酒就可以了。
1: 那水果有分几样？
2: 三样。
1: 三样，然后找那
2: 种，或者是就是同样一个水果三颗
1: 啊？所以是同样水果三颗，不是双数？
2: 连没有没有，神明都是三哦，不会是双数哦。
1: 哦，这个我没问，我是真不知道哎。
2: 就比如说你可以准备一串香蕉，就是三根、五根、这样都可以。然后或者是。最近就是莲雾啦，嗯，好，然后还有什么苹果啊、平安呐、啊，
1: 嗯，
2: 然后还有什么
1: 梨子？梨子现在没有，凤梨可以吗？
2: 凤梨可以，
1: 不要再葡萄，葡萄感觉要生很多小孩呢，
2: 一颗就好了。凤梨那种大水果，嗯，就是一颗，
1: 所以那我可以准备一个凤梨，然后三根香蕉，五颗苹果之类的。
2: 三根香蕉跟三根苹果就好了。哦，对。
1: 那人家说的什么三牲这件事情
2: 是
1: 可以不用？
2: 就是那些肉啊，那个还好。我是觉得我没有，就
1: 是
2: 买
1: 水果、花生、
2: 花生糖。
1: 哦，啊，酒酒是准备怎样？酒酒不是啤酒吧？
2: 那个我都买高粱，
1: 那我可以买那个煮饭用米酒，乱啦。
2: 我不晓得他喜不喜欢喝、欸，
1: 他应该是不能喝煮饭用米酒。
2: 我是不晓得他会喝啊，
1: 是不是会先被那个土地公打死？这样，
2: 他觉得是来乱的的。
1: 那需要烧纸钱吗？
2: 哎、欸，我有烧，他那个庙里面就有香跟纸钱，只要头香有钱就可以拿，这样。对，
1: 所以这个是事前的部分。
2: 事前的部分，对。
1: 嗯，那如果说事前，然后跟当下的时候啊，通常礼厨是不是都是在早上？
2: 对啊。
1: 哇，天哪！我这听起来真的是很多呢。
2: 没人礼厨晚上的吧？
1: 我是每个礼厨啊，这个是可能是不知道哪个家的。
2: 那感觉就不是，那感觉在办一些什么事情的感觉。
1: 所以礼厨前要拜拜，然后礼厨前要把家里清干净，然后净化完之后，把该先准备的东西准备一番，之后等到客人来的时候，就是来踩踏的人们来的时候，有哪些事情是可以在人们来的时候做的？
2: 如果你想要把就是进入错这个仪式，
1: 嗯，
2: 等他们来要做也是可以，但你就东西就先放门口，嗯，然后把大家就是要入错前请大家离开房子，然后再把那个柴米油盐酱醋茶那个大礼包跟钱币，那168个钱币就是带出来，然后进去的时候就护掌先进门。
1: 我这里就有个疑问，因为我有看到有人说护掌是指说这一个户的户长，也有可能是指这里最年长的长辈，有这种说法。
2: 你的户口名簿上面的户长为主
1: 哦，
2: 对，
1: 就不会说什么可能我爸辈分比较大就找我爸，
2: 但是他不住这边，这不他的房子，
1: 对，所以就是以户长为主。
2: 对，
1: 哇，那户长很忙欸。
2: 户长是你老公
1: 是户长很忙，护长要拿东拿西，我们还要准备在阳台跟请大家集合，这样。
2: 对，然后你如果那个你要更传统一点，就是会讲一些吉祥话。这个你可以请手机去收集那个 AI， 它会很多话可以讲，这样子。
1: 你说可以念的吉祥话？
2: 对对，什么 什么双脚
1: 踏进来，那我可以要求来的客人
2: 富贵带进来什么之类的吗？
1: 我可以要求来的客人每人讲一句吉祥话再进来吗？
2: 也是可以啦，你要这样也是可以啦。
1: 我觉得好逼人。我记得我上次看别人的修呢，就是收钱哦，然后不是都要给小朋友祝福。
2: 对，
1: 然后就一人一句台语的，就是修诺的话，这样，我就觉得那画面很酷啊！难道礼厨不行吗？进去的时候讲一句那个祝福的话，证明他们没有白来。
2: 是入住错很少可以住，
1: 我不知道哎、欸，但我就觉得很想要叫他们这么做，毕竟我已经准备了礼物给他们。
2: OK， 好，那你可以讲完之后拿个礼物也是可以的。我相信他们应该会。可以接受这件事情，
1: 对，来的人应该都能接受，不能接受就在外面待着这样。太好笑。嗯，所以进去之后就要
2: 就是东西就带进去，然后边进去之后就开始从大门进去的地方撒钱币啊、哦、然后你边撒就是吉祥话就可以边想这样子
1: 啊，我可以放配乐
2: 也是可以，
1: 荒唐，
2: 荒唐！我觉得一定很混乱到爆炸。
1: 我决定让它呈现很混乱的状态。我要从头到尾，就是那一个在撒钱的过程中都放背景音乐。毕竟我的灯会
2: 财神到的，
1: 有入错的那个音乐吗？我就不太记得，应该是没有。
2: 我晓得，应该是没有吧？
1: 跟财神到不错啊。
2: OK，
1: 可以可以。然后撒完钱币之后要干嘛？
2: 要倒米。
1: 哈？什么意思？你说把我好不容易拿到的
2: 那个空的吗？
1: 所以我当天的米桶必须要是还没有米的状态，
2: 装满的，还没装满的，
1: 然后再倒米下去。
2: 对，至少要把那个米桶装到七到九分满。
1: 那当天的米桶要先空着吗？
2: 可以空着，但是你的米够多吗？
1: 我的米我不知道，再买就有了。
2: 就是基本上我们就是做个仪式，所以之前我们都会先放半包半桶在里面、
1: 嗯、
2: 然后倒的时候就是把它倒到九分满，然后贴倒完之后再贴一个满字贴在那个米桶上。
1: 就是米桶要放红包袋再加上钱币然后塞在里面证明那个是什么，我有点忘记了，
2: 就是代表说就是吃东西不愁，就
1: 对,、哦、
2: 对,
1: 对, 对，
2: 一直有钱可以买米。
1: 所以可以做这件事，
2: 但是
1: 感觉很
2: 脏，因为我的红包袋是有香味的红包袋知道吗？就是那个香水红包、哦、
1: 那个实在太香，可以买那个便宜的就好了，没有香味。
2: 对，所以我没有做这件事情。
1: 没关系，我们既然要做就给他做好做完，大不了就是肚子不舒服而已。
2: 有没有，你吃饭的时候会只闻到那红包袋的味道。
1: 你说这一阵子要吃红包味的那个。
2: 好可怕。
1: 香香你可以香香你。
2: 太可怕。
1: 对呀、啊，真的很多奇妙，不能说奇怪，奇妙的仪式耶。我看完就啊，这到底要干嘛？
2: 是、哦、啊，
1: 天哪！所以假设这个米用好了，然后如果床还没有放好，嗯、是不是这时候就要进入床的部分？
2: 对，
1: 哎，可是不是人家说进去就要开灯吗？
2: 没有，你灯要一直开着啊。
1: 是哦，
2: 你入错前就24小时要开灯啊，
1: 不
2: 是
1: 进去之后才开。
2: 没有没有，你就是比如说你前几天不是去打扫吗？
1: 对，
2: 那时候就开着，不要关了。
1: 开三天，
2: 开三天，对，
1: 三天，
2: 嗯，
1: 好，也是啊，那个电费没多少，
2: 对啊，
1: 开三天，然后、嗯、
2: 你不要开冷气就好了，
1: 冷气是还是得开的，那么热，
2: 不是我说你不冷气不用开三天，
1: 客人来的时候要开着吧，
2: 对，我知道，我说前几天你灯开着，冷气就不用开，
1: 那我可不可以不要有开灯仪式，我可以开冷气仪式。

0: 冷气仪式，
1: 不用开灯，但一直都是开的。
0: 对对对，这可以，这可以，好。所以开完冷气之后，就要进入那个房间去定位那个安床。
1: 对，就是先把床头靠完之后，就开始撒钱，打那个打在床底下这样子。
0: 就是你刚刚说的十个还是五个？
1: 十个。
0: 撒在床底下。
1: 对。
0: 哦。
1: 然后就可以出来了，就定好撒完，然后就出来了，
0: 推到我想要的位置就可以出来了。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这个仪式就结束了，
1: 就等于你把该走的地方绕完。
0: 可是我看过有人说，就是上面还说我们在安床仪式前要换上新的床套、床单、枕头跟被套。
1: 那不是你们之前就已经做好的事情吗？
0: 我想说当天都这么搞刚讲。
1: 你不要告诉自己。看你就是大家已经在那边期待要吃汤圆，在那边给我换床单。
0: 那我可不可以不要换床单，但是我换个枕头套意思意思。
1: 那、啊、你都要换了，我不喜欢嘞。
0: 对啊、欸、那有规定一定要我自己亲自换吗？我可以安排工作人员。
1: 你要当天早上入错前叫小七他们换也是可以的。
0: 没有，我要当天大家来的时候见证他们正在帮我换床单。
1: 太荒谬了。这种装不好大家在那边看他们装，也好尴尬。
0: 我觉得这个画面感觉蛮酷的、啊、而且我好想要叫他们
1: 穿，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0: 我好想要叫他们穿着某样的神秘小制服。
1: 好，他们愿意的话你就
0: 做吧。比如说像皮克米一样有小精灵装扮。
1: 哇塞、
0: 欸！如果他们穿皮克米感觉很酷耶、欸、
1: 我那天只负责煮汤圆，我先
0: 讲。好笑，越讲越荒唐。啊，我好像也没有不行哦，现在这么的开放。好吧，那我们先暂定一下，我们要安排小精灵帮我换床单。
1: 好。
0: 荒谬至极，
1: 荒谬至极，反正我就是守着我的汤圆就可以了。
0: 可以可以。那所以假设安床安好了之后，好像有一个开火仪式。
1: 对
0: 对嘛，开火仪式是要干什么？
1: 就是把瓦斯炉点着，就这样。
0: 那我家是电磁炉，可能要按一下 B。
1: 对、啊、所以我觉得你可以省略。
0: 不行啊，我们还是要一个仪式啊。不是，很仪式的地方。
1: 我先把那个糖水先放在那边，
0: 可以。
1: 然后你把它按开，然后把它煮沸，这样。
0: 可以，还是先把热水放好、啊，然后等大家来的时候我就按一下，然后结果它就滚起来了，理想值。
1: 我觉得你前面都会花很多时间，这个水早就冷掉了。
0: 换床单的部分。所以安床完开火，开火就是煮东西嘛。可是煮是煮，我看人家写是煮汤圆。
1: 对啊，可是现在没人现场煮，那个真的太久，大家干等在那边尴尬的要死，这样。
0: 那可以先煮好一部分，那天就意思煮一下。
1: 对啊，所以我就说我留那个甜糖水在那边，你就给它煮滚就
0: 好
1: 了，
0: 煮个几个意思。
1: 对啊，
0: 哇，我们这个荒唐的仪式，荒唐的满满仪式感家庭，
1: 到底要多少人进去？我真的全家爆炸。
0: 我到现在还先不去想象这个荒谬的话，
1: 我现在大家会挤在那边，然后就踩踏时间，知道吗？进得去出不来，大家都要一起进到那个房间里、
0: 啊、
1: 然后后面人要先出去，前面人
0: 所以我就把家里安排着一个小型展览馆的概念。
1: 我笑死。
0: 好吧，那我感觉又要进入一个广告的时间了，毕竟那个时间太荒谬。我需要冷静一下，我怕再继续跟你聊下去那个想法太多。我之前跟他们讨论都没有皮克米，但我后来想说有人帮我来铺个床，然后做成皮克米的样子，感觉酷。
1: 我觉得他们应该会接受。
0: 他们会端端端端。
1: 但他们要穿那个黑色岩石跟紫色的
0: 黑那个岩皮啊，还有那个冰皮、啊、
1: 跟紫色那个这样子，那个身材
0: 才
1: 比较像。
0: 好像可以，我看看有没有什么
1: 冰的也可以啦。
0: 拿那个垃圾袋做那个衣服。
1: 他

0: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欢迎回到1766小麦大灾问，我是主持人小麦，也欢迎我们长期驻点来宾，我们罗伯特 H 的罗伯特。
2: Yeah，
1: 我们刚刚 不小心把李楚闲聊的有点像在拍一个什么综艺剧场，但我就是毕竟李楚这件事情就是一个算快乐的事、开心的事情，但如果都按照平常那种礼俗，我就会觉得很拘泥。可是我又想要有一点点不同，所以才刚好跟罗伯特闲聊，就是突然想到可以干嘛。但毕竟在现在的时代里面呢，很多事情是可以变动的。
2: 对，
1: 所以我就觉得，哎，可以套用一些包装也是挺好的。套用一些包装。好，后面还有要问，是不是还要拜一个什么？中午的时候要拜一个地基主。有这种事吗？
2: 你们会 care 这件事情吗？
1: 我不知道，但我们那天开会讨论之后，好像要拜地基主，拜地
2: 是下午啦，下午就是等大家都走之后，你们再拜，因为其他人拜你们家地基主也很奇怪。
1: 没有，那个地基主就是拜好放着而已啊，是吗？你有拜吗？重点，
2: 我这个家没有拜
1: 哦，
2: 因为我已经。请了土地公来，就是因为我们家离土地公庙真的很近，
1: 嗯，
2: 对，有事情他会很快就会来。
1: 所以其实如果离家里很近的话，就也不一定要在家拜地基主，也可以去土地公庙拜地基主。
2: 对，那他们说土地公就是地基主的快递员，
1: 而且人家说地基主不是还会有那个。一对就是地基主会有，就是好像是要给一对的东西，不能只准备一份，要准备两份，是有这说法吗？
2: 要看你们家的状况，每个人家里不一样，因为地基主是不是都是同一个东西，他可能是小孩，可能是老人，可能是女人，可能是男人，可能是夫妻，
1: 嗯。
2: 对，所以每个人的状，每个家庭的状况不一样。但是我要先讲，如果你拜地基主，一旦拜了，你每个月都要拜哦。
1: 有这种事的？
2: 对，你不能说哦，今天拜了之后就不用拜，没有。
1: 所以我可以只拜土地公，不拜地基主。
2: 对。
1: 那我就不用准备他的便当。
2: 就是鸡腿便当。
1: 对，我就不准备他的鸡腿便当，准备给工作人员吃就好了。
2: 你想，你今天请一个保全来，
1: 我只为他，
2: 然后你只给他刚进来的时候请他吃一顿饭，你后面都饿，给他饿死。
1: 嗯，看起来是可以不用拜他了。
2: 是不是？你警察就在隔壁，你还要保安干嘛？
1: 对啊，虽然我的那个土地公没有到很隔壁啊，但是距离也不远。
2: 走路5分钟、10分钟可以到的地方就算近了。
1: 走路10分钟、5分钟，差不多10分钟可以。哇，我那个这个礼橱实在是很华丽耶，
2: 很华丽耶 ，fancy 耶，超 fancy 的。
1: 我现在就是先想象，先勇敢的想象。
2: 你干脆就把那天来的人变成地基组，每个人准备一个鸡腿便当给他们。
1: 笑死，没有，我中午想吃披萨。还是订鸡肉披萨，
2: 你干脆去 Costco 或者是家乐福买个鸡腿就好了。
1: 鸡肉卷，
2: 对啊，或者是烤鸡腿啊。
1: 没有，
2: 一包12只才多少钱？
1: 去做这件事情。
2: 好，
1: 所以想说订个披萨，再分工合作一下，这样。
2: 好，也是可以的。
1: 天哪！
2: 但是你家真的，我真的很担心你家没有地方可以吃东西。
1: 大家只能站着跟拿着盘子吃，
2: 尴尬至极。我
1: 不会不会，我一定会让这个场面不尴尬，因为大家会自己想尽办法找位置坐，找位置坐是第一件事。
2: 好，
1: 而且我为了这个我还买了16张椅子，
2: 够坐吗？你不是50几个人？
1: 没有没有，后来只有30几个人。 啊，有一些是小朋友，大概五个小朋友。
2: 谁？
1: 五个小朋友啊？
2: 是板娘的女儿。
1: 板娘女儿一个嘛，然后我朋友的有一个是带三 A， 带两个还三个，然后还有我的主管有两个，这样加起来就已经
2: 够了。小姐姐，
1: 小姐姐的两个。
2: OK。
1: 对，所以我们那天会依然非常的混乱，而且大家来的时段都不咋都不太一样这样，所以我打算就是把这段用录的录下来，总有一个长进的人这样。
2: 好，
1: 混乱。我刚刚还一度想说，因为我最近获得了一个电视，我是不是可以在电视开个直播就好了？如果真的大家都要进去这么不容易，我们就用投影的方式让他们在沙发区。
2: 你把它当毕业典礼在做就对
1: 了。对呀、啊，
2: 户外看台区，
1: 因为大家都挤在那看不到，我又没有。
2: 那你要不要干脆就请他们在楼下那个意大利面店等就好了？
1: 意大利面店也塞不下那些人啦、
2: 啊。不是、啊，就是一半在下面，一半进来啊。
1: 没有，他们可以去楼上。他们可以去楼上阳台更凉，
2: 但是他们没有冷气。
1: 我觉得冷气在真的，我现在没有办法想象，先不想。我还是拿一条红龙围着我的那个厨房区域，超荒谬。我要先安排一个那个暂时包包置放区。
2: 你说跑身？包包
1: 子，因为假设每个人来都背一个背包，那个背包要找一个地方放，那就没有地方可以放啊。
2: 你只能放前阳台。
1: 对，我就想说先在前阳台安排一个包包置放区。
2: 对，那我们工作人员包包可以放在后阳台。
1: 可以，还先藏在那个洗衣机里面这样。
2: 对呀、啊，他就不小心按开机，
1: 真的蛮荒谬。我越想着到底三十个人进不进得来，我没有办法想象。
2: 我现在挤到爆炸。
1: 我先诚实一下，我们现在那个会议室里面看起来就是三十个人能进得来的会议室，所以我
2: 在你们会议室就是桌椅而已，没有其他东西啊。
1: 对呀、啊。可是我们的那个房子里面比会议室大、啊，所以应该是可以的。
2: 但是你们的东西比较多啊，
1: 只是走不太动而已。
2: 对、啊，
1: 对，荒唐至极。
2: 我觉得你到时候直播也很困难，因为真的没办法。
1: 有一半的人会下去啊，有一半的人会在上面。
2: OK， 好。
1: 对，所以现在真的是难以想象这个礼厨到底会发生什么事，
2: 太荒谬。
1: 但是就是越荒谬的，我越想试试看。真的蛮、啊、有趣的，那不然就是先把那个仓库那一间先不要放东西，等就是理除完了再慢慢把东西放进去，所以那间就还可以空出来一个空间。好难想象，
2: 很难想象。
1: 我现在也很难想象。
2: 我现在都连画面都没有，只有都脑袋画面就是一群人然后在家那边动弹不得。
1: 这件事情真的很困难，但是好像如果我成了，我就觉得哇，我是空间利用大师啊，空间利用大师。天哪，这个礼厨虽然我已经找那个前辈请益了一番，但是请益完了之后发现人果然不能太有创意或想象力，那个会跟不上你执行的速度，
2: 哇，更焦虑。
1: 焦虑是不至于啦，因为上一次办了那个登记的吃饭之后呢，我就发现好像也都还好，反正大家也不会对我太苛刻。所以等那天来宾也不会太苛刻，就他们都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这整个房子都是我跟我老公两个人，然后各种情绪勒索我们的朋友们完成的。所以只有我觉得只会感到一阵欣慰吧，就是
2: 欣慰，就于欣慰还是什么？
1: 你们房子终于有个样子了，这样。
2: 那你们那天要脱鞋吗？
1: 我鞋子没那么多啊，但是应该会脱鞋。
2: 哇，那整间味道不就是脚味？
1: 没关系啊，那就脚味啊。还是有那个什么清香分香机更恶心。更恶心。
2: 不是你阳台你鞋子要放哪里？
1: 直接放在阳台那个区域啊。
2: 三十几双可以放得下。
1: 我的那个上面有一个座，就是有一个推出去的阳台。
2: 我知道啊，
1: 然后那边就可以放很多鞋。
2: 好，
1: 嗯，然后我也获得了一个就是别人给我的鞋架，所以应该还可以再垫高一点。
2: 好，
1: 对，暂时只能先这样啊。
2: 那如果那天下雨呢？
1: 下雨也没关系啊，我们那个鞋架的那个地方它是有那个亚克力板的、啊、透明的、
2: 啊、
1: 所以
2: 是不是，我是说雨伞呢？
1: 雨伞吗？雨伞哦，就插在外面啊，开一排雨伞，楼上可以放啊。、欸、我那楼上阳台可大了呢，是大家共用的那一种。所以我不担心雨伞放，雨伞在上面晒起来也没关系，够大家晒的、
2: okay.
1: 这样。
2: 好，
1: 对，那是整栋楼的区域都是公共阳台，所以雨伞绝对不担心。
2: 这个住户真的是一来就霸占了我们的阳台。
1: 对呀、啊，超好笑的，我想什么意思？哦，好啊，不然我们就在楼顶集合好了。从来都没有看过有人理厨是在楼顶集合再带下去的。我就怕太早来了，那些人很无聊，所以我就决定他们先在楼上休息，因为你要先爬五楼上去。
2: 对，
1: 如果我在楼下集合，然后再带上楼，那真的是痛不欲生。
2: 就是毕业电影的概念，从一楼走到六楼啊，
1: 先爬个五楼，然后再还要脱鞋，多累。真的，怎么有这么多神秘的事件？
2: 真的非常好笑。
1: 你看，连火警都来凑热闹。所以说啊，这件事情你就会发现生活中有很多突然发生的事，但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有讨论过之后，你就会发现事情是可以过得去的，只是有没有这么理想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2: 对，想象很什么，
1: 你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2: 哦，对对对对。
1: 我就是用我理想丰满的理想，然后一直呈现那个骨感的现实。因为每一次就是我的想象都是很顺利的、啊、可是到现场就比如说、哦、我委托的人都没有按我想象的去做，然后后来就会觉得、嗯、好吧那就这样。可是只要这个事情有过这么一次经验，那下一次就会说哇他有帮我做，我真的很感谢他，就不会觉得
2: 当下你感谢不出来。
1: 对， 就已经放下那个对完美的执着偏见。但是总要先有完美执着的想象，就是要先相信自己可以办得到。我们不管那个怎么样，三十几个人先筛看看，这样。对啊，我想说三十几个人，其实我们那天，哎、欸，就是目前啊，在我们那个像那个露营的位置哦，我露营的位置里面是可以再塞到十个人都有位置坐，但是没有到就是完全是都清空，然后把那些不必要的东西都弄掉的情况下，还可以坐十个人，那表示再塞个十个人应该不困难。就是更拥挤的排排坐，对，然后还有一些呢，我如果塞进主卧室或者是客房的话，是不是就又有机会就是更多？
2: 不是你要、哦、那些人待在你的主卧室被冲杀。
1: 对，所以我那天有想过一件事情，是我是不是把客房的那一间那个，把客房的那个床先收起来。然后把床垫也先收起来，就是叠在旁边，然后让那一间是可以直接坐进去的。你有看过印度人吃酒席吗？
2: 没有，
1: 就是大家都席地而坐啊。我想说好像也可以这样席地而坐吧，因为那间就是一个贴的 PP 板的房间。那他或许那一间就可以挤六到七个人都可以，而且有冷气。
2: 哦，那不错。
1: 对，所以至少那间就可以挤个七八个人，那我外面再挤个，就有点难想象，外面至少再挤个三十个人。
2: 你自己讲了，自己都心虚。
1: 我可以安排我的家人在主卧室休息。
2: 我笑死！
1: 我那个、啊、除了那间客房嘛，还有一间仓库，仓库东西如果先暂时移到一边去，那是不是还有可能可以塞个五六个人的空间？
2: OK，
1: 所以这样加起来就有十三个人。
2: 嗯，
1: 我大概外面塞二十个人，绝对是办得到的。而且阳台也可以坐人，阳台也可以坐人，好吧？
2: 这些人来到底是在干嘛的？
1: 他们是来让这里变得更热闹的。所以我先不管能不能。
2: 入座变进香团。
1: 我变大型带营队现场，
3: 好笑。
1: 好，我们就先勇敢想象。那再次呢，感谢我们家罗伯特跟我们就是一起录这一集关于礼厨。但我在的环境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很神秘的环境，就一直听到广播，但我们依然要专业的完成我们的这叫什么录音。所以呢，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我们节目就到这边，跟大家说声晚安咯，拜拜，
2: 拜拜。Kevin K on the track. Yeah, yeah.

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悲伤需要出口，爱需要传递。我是 Vance， 我在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陪你一起找到出口，传递爱。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我是 Vance。 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部令人发人省思的香港电影，叫做《破地狱》。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看过这部片？这部片应该来说是去年上映的。那去年其实我就关注到这部电影了。那我觉得这部电影那时候预告的时候，我就觉得蛮有意思的，所以有特别有关注。然后直到现在，前阵子在 Disney Plus 有上。那如果对这部电影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去上面看看。那这部电影呢，其实不只是在探讨死亡这个主题哦，它其实更让我反思整个生命的脆弱与终结。那透过电影的这些故事呢，我开始思考，当人们生命面对终点的时候，如何处理内心深处的那些情感痛苦或是失落，这些情感交织成一张无形的网，将我们紧紧的困住。那这种挣扎不仅是反映我们对于死亡的恐惧，其实也映照出对本身对这件事情的深刻存疑。虽然电影表面上看似在探讨死亡议题，但其实呢，我觉得它更深入的在揭示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那种舍不得的情感。那这种舍不得呢，其实是来自内心深处的痛，它悄悄的束缚着我们，无论是对亲情的依恋不舍呢，或是对过往的回忆的眷恋呢，这些情感都让我们无法轻易放下，也让我们在面对失落的时候感到非常的沉重。那这部电影也让我意识到，舍不得不仅是内心的一种情感的失落，它更像是一种生命的负担，让我们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都无法，很难不去挣扎这件事情。那其实呢，在我们的现代社会中啊，无论是亲情、爱情，还是过去的多多少少的一些回忆，总有一些事情让我们无法轻易的放手。面对失落的时候呢，我常常会问自己，那疗愈啊，它到底需要多长的时间？其实呢，这没有一定的标准答案哦。每个人在面对一些痛苦的时候，那疗愈方式的速度，每个人都不一样。那常常有时候会遇到一些丧亲之痛的朋友啊，然后会鼓励他要赶快走出来啊。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互相的陪伴，然后理解他，给他一些时间，给他一些空间，让他能慢慢去觉察体会。因为毕竟走出来这件事情呢，不是你三言两语随便讲一讲他就真的走得出来。所以当我们认识到生命的脆弱跟无常的时候呢，其实呢我觉得才有办法真的清楚的活在当下。那对我来说呢，理解生命是有限度的，那这是最根本的疗愈过程。所以透过这样子的清楚了解活在当下，比较能够找到自己内心真正的平静跟安稳，才有办法真的在悲伤的这个过程得到疗愈。而面对这种失落的过程呢，我越来越觉得疗愈呢，其实不应该是孤单一个人的旅程。有时候遇到家人离世呢，丧亲之痛呢，有些人呢，像我觉得很多人都是自己去面对，然后自己疗愈。但是我觉得面对这些失落跟痛苦呢，有人陪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呢，其实我在我未来的服务规划里面呢，其实我也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邻伴同行。这个其实就可以呼应到我现在在学习所谓的灵性关怀。那我觉得在学习这个灵性关怀的过程呢，其实我觉得后续的悲伤陪伴这件事情很重要。那刚好前阵子我也看到一些网络上的一些影片，也是香港的一个影片，一个频道拍的影片，他们就讲到面对家人的离世，然后他们的后续的怎么说呢，他们后续的疗愈应该是支持系统，后续的这个支持系统我觉得很棒。那台湾这部分呢因为医疗资源的
有点有限啦，应该是说我们有很多，我相信很多团体都想做，但是这个概念呢其实有点吃力不讨好，因为它没有什么经济收益的部分，所以这变成很多都是志工团体在协助。那我现在目前在大悲学院学习的过程呢，其实我也看到大悲学院在这一块做得非常好，他们也有后续的支持陪伴的这个系统，他可以持续的陪伴，就是可能上亲的老人家或是一些需要的人，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棒。无论是呢面对曾经失去亲人呢，或是长期照顾这些病患的人呢，家属呢，其实我觉得这些人心里承受了非常巨大的情感啊精神压力。那未来这个我想做的这个邻伴同行这个服务呢，正是希望能帮助他们能在情感上找到支持系统。我觉得这部分与其放在医疗啊或是一些志工团体，不如让有志在殡葬业这个行业的一些从业人员，他其实可以透过这样子的陪伴，这样子的支持，我觉得也可以做一些事情，然后甚至可以建立一些很好的正向的关系，我觉得是好事。那疗愈啊对于每个人都是一个必经的过程，毕竟呢它没有固定的时间框架，让每个人的恢复的过程呢其实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是很独特的。那在这条漫长的疗愈之路上呢，那我相信透过我未来想要建立的这个系统，也许可以帮助我们在孤独感的减轻啊，或是提供一些情感上的依靠。这不只是如何协助陪伴，去怎么去面对这些压力跟情感的困扰，更是能让我们每一个人在面对生命困境的时候能够充分的得到理解跟支持，我觉得是非常重要。那透过离伴同行呢，我也学会就是内心修复的部分，所以未来呢我也会设计一些活动，或是一些有点像课程的方式，活动的方式，可能学习正念觉察，然后还有基督教的，我觉得在基督教系统里面有一个那个叫关系修复，我觉得关系修复的这部分在教会的这个部分做得很棒，甚至非暴力沟通，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很好可以透过觉察，让我们面对未来，因为我觉得很多的问题都出现在沟通，我觉得这部分真的是需要学习。那疗愈呢其实并非只是单单的个人内心的修复，我觉得它是一个很重要跟家人要需要共同经历的这个过程。在这个我们有限的生命里面呢，有一个支持的力量呢，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后来也有设计一个叫做照顾者疗愈计划，那所提倡的一些理念想法就是照顾那些长期照顾他人的人，让他们有能喘息或是疗愈的空间。那无论是透过每天的疗愈对话卡，或设计一些卡牌，然后或是一些静心的语音的音轨，还有一些可能透过一对一的邻伴疗愈啊，或是这些方式呢，都可以给一些这些照顾者提供一些情感啊，还有一些支持跟依靠，我觉得能帮助他们在那个照顾人的这个疲惫感中得到一些片刻的宁静，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我真的觉得家人有人生病这件事情呢，其实就一人生病全家都辛苦啊。那这也没办法，因为自己的家人这个你不照顾那怎么办呢？所以呢也正因为是这样子的关系，这样子的状态，所以我更想要就是能设计一些系统性的东西，然后好好的陪伴这些照顾者，让我们在自己面对生命的后期的时候呢，也可以找到一些心灵的平安跟宁静。这条漫长的疗愈路上呢，其实我真的觉得不容易，但是我也相信就是未来如果真的把系统建立起来，我也觉得这是一件好事，然后也不孤单，希望能就是能真的协助到这些照顾者，我觉得照顾者真的是很辛苦啊。那
好，我们回到刚刚的那个电影，就是现在殡葬业里面呢，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外包啊，但是有些东西呢，其实很难是所有东西都不见得能真的能外包出去。那像比如说啦，就是一些殡葬的仪式呢，我觉得它很重要，它是一个我们每个人都无法逃避的一个最重要仪式。在电影里面呢，我觉得仪式的呈现让我感到非常深刻。这不只是对死者的一个告别，甚至也反映我们对于生命的尊重与回应。对我而言，从事这样的职业不仅是知识的学习，更是一种心灵的修行哦。殡葬业呢，我觉得能让我更好去理解和处理生命终点的这个过程，并提醒着我们如何用尊重的态度去面对每一段生命的结束。那在这个专业的领域里面呢，我们能够有更多对于生死的思考，也能帮助我们更理解生命的真正价值。我觉得这是在这行业这么多年来经历很深深的体会。那一看电影里面呢，我觉得也看到了一些这些面向。那很多家属呢都会跟我说这个仪式不重要，然后这些仪式呢往往都让人家感受到很沉重啊，然后死气沉沉的那种感觉。但对我来说呢，它其实是一个心灵慰藉很重要的依靠。那我透过这些仪式呢，我们可以将死亡转化这种悲伤的情绪转化成一种仪式上的过渡。那就像它可以帮助我们活着的人生者再提供一些心灵上的慰藉，也许也是透过那个这部电影《破地狱》的这个电影里面想要传达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讯息。在面对生命的终结的时候呢，最重要的不是死亡的本身，而是如何帮助自己在这个无常的世界中找到一个片刻的安宁的角落。我觉得这很重要。这些仪式呢，它不仅只是代表文化的延续哦，我觉得它更是深深反映我们对于生命的尊重与重视，那也是对逝者的一种很重要的一种致敬呢。所以更重要的是，这些仪式呢，其实为我们生者提供一个很重要的心理依靠嘛，刚有提到。所以在这段沉重的时光里面呢，仪式呢，其实就成为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情感寄托，它帮助我们能够整理内心的混乱，并找到面对失落的那份力量。我觉得这个对于悲伤疗愈这些事这个过程呢，其实是重要的。而在我心中呢，其实我一直觉得内心平安啊，永远都是一个在我在服务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无论生命中面对了多少的挑战啊，身处在困境里面呢，那内心平安呢，平静跟安稳呢，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最需要的一个保障。那生命中面对种种的挑战会让我们感到迷失、焦虑甚至无助，但如果内心能保持这份平静的话，即使面对最终的告别呢，我相信呢，我们每个人都比较能够从容应对这些事情。正如电影里面展现，死亡虽然是每个人无法避免的事情，但它并非生命的终点，它其实就是一个过渡的过程。人离开了，但是活着的人还要继续的活下去，不是吗？那在这段过渡期中呢，我们每一个人呢，其实真的都需要一些心灵上的慰藉。那无论这份慰藉是来自于家人、朋友，还是透过这些仪式啊、信仰，有了这些支持的力量，让我们去面对失落，去接受过去的离别。那其实，这很重要，并在这些里面的过程里面找到一个新生的力量。对我而言呢，这仪式的价值，它不仅是在形式上的呈现而已，那其实它也为我们提供一个很重要的情感出口。那当人们无法直接表达痛苦或悲伤的时候呢，仪式呢，往往就成为一个我们情感能释放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它让我们的悲伤不再是觉得孤立无援，而是能可以跟家人一起分享，能跟家人一起度过，然后共同找到互相支持的力量。也正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面对生死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学会，就是如何在无常中与变迁中的这些过程呢，找到内心安宁安定的这个力量。这不仅是对逝者的一个告别哦，更是对于我们自己内心修复啊，然后很重要的一个过程。透过这些仪式，我们不是在送别他人，其实我们是给自己一个空间，然后去面对自己内心的脆弱，并学习如何与死亡共处，如何在有限的生命里活得更加真实跟平静。这是非常需要的啦，所以不要再跟我说，我很不希望就是听到就是很多家属都会跟我说那个仪式不重要的这个过程啊，这件事情，我觉得它真的有它的意义存在。那我们下一阶段继续再回来分享我对于这部电影啊一些其他想法，待会回来。

0: 哎，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2: 欢迎回来，之前呢有那些睡着，我是 Benz。 那这部电影里面呢，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点我可能印象很深刻，就是男主角不是男主角，应该是说那个这样要爆雷嘛，就是里面有一个就是亲情跟传统的一个挣扎的一个这个安排，就是当我们面对死亡啊，或者生命中一些选择的时候呢，有时候亲情跟传统呢，它其实也会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个束缚。而这些来自于家庭、社会的期望或是规范呢，往往会无形的压迫我们的内心，让我们无法感到自由的选择。那亲情本来应该是互相支持跟关怀的力量，但是当它过度的干预我们的决定的时候呢，其实真的就是一种情绪勒索，就是一种束缚。当我们自己被一些责任啊、义务啊，或是一些传统的枷锁困住的时候呢，那我们要如何去面对这些心灵上的挣扎呢？其实这需要很深的智慧。那这不仅是物理上的一个选择性的问题而已，更是一个内心深处啊，其实一个很挣扎跟冲突的一些点。那这个是关于我们如何在家族中的期望跟个人自由中找到平衡的一个问题啦。所以亲情呢，有时候会成为我们的力量，但是有时候又会成为我们的负担。当家人与社会的期望强加于我们身上的时候，又要求我们要按照既定的方式生活。所以当我们选择与传统价值观发生冲突的时候呢，那心灵的挣扎呢，这个真的是很难去避免的啦。那在这种挣扎的这个我们陷入两难的时候呢，你既又想在内心中得到自由的渴望呢，又害怕伤害到家人或是辜负家人对我们的期望的时候呢，那在这部电影里面我觉得表现得蛮淋漓尽致的。那特别是面对在这种死亡议题终极选择的时候呢，那这种内心的矛盾呢，那其实是更加的剧烈。所以当死亡终究是每个人无法逃避的定局的时候呢，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好好的去思考，然后去定义生命的意义。那生命的结束或许不是我们并不是在于我们是否遵循了这些传统的规范，而是我们如何去选择活得更加真实，那在有限的生命里面找到自己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生命意义。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不仅是死亡的问题而已，而是关乎于生命本质的问题。那每个人在生命不同的阶段呢，都有很多不同的选择时刻。那这些呢，其实更深层的呢，其实是我们内在心灵的一些选择题。那我们是不是真的愿意放下过去的枷锁，勇敢的选择自己这条路呢？那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放弃对家人啊、对传统的尊重，而是要学会我们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定位这个过程。那我觉得这个过程呢，也许会感到一些痛苦、矛盾，甚至一些迷惘，但这也是这些过程的经历呢，让我们更加理解自己，让我们可以面对在死亡这种议题的时候呢，内心得到平和的态度去接受它。那毕竟生命的意义呢，不是在于完成别人的期待，而是在于我们如何在这段有限的时间旅程里面忠于自己，活出自己真实的样貌。我觉得这才是生命意义很重要的地方。所以呢，如果给这部电影一句话的一个总结的话呢，我觉得是我会去思考如何去活，好好的活这我们这一生，然后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意义。我觉得这是这部电影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那死亡啊，或许是无法避免的，但是呢，在每一个人的生命中呢，都有这个时刻的时候呢，在我觉得在 思考死亡议题，就是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去反思，然后去定义跟创造自己生命的意义。那然而这部电影呢，不仅是让我在反思生命的这个终局的时候呢，然后让我们站在这个生命终点的由死往生看，然后应该这么说啊，我觉得这部电影其实算是死亡的一个概念，但是它更让我去反思我们这辈子到底要如何用什么样的方式好好的活着，不要让自己后悔。那面对死亡的本身呢，我们其实都很多不同的选择跟反应，但是我们能控制的呢，就是只有在这个有限的时间里创造价值啊。那如何在当下成为自己与他人最有意义的这个状态，这是我觉得这部电影给我很重要的一个反思。那面对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每一个人都逃不过，都必须亲自面对。那对我来说呢，这就是一个活得真实的一个课题。那我们常常被外界的期待所束缚，无论是家庭责任、社会压力或是一些传统的束缚，其实都无法让我们很自任性自由的选择我们要的生活方式。然而活过这一生呢，最终的评价其实并非来自他人的标准，而是来自于我们对于自己生命的诠释。每一个选择，每一个放下，还有每一段的坚持，那其实都是在塑造我们的人生，并决定我们如何看待我们自己。在这个有限的时间里，我们不仅是要寻找生命的意义，还要学会创造它。那这不仅是关于现实、梦想或成就，而是关乎于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的日常。那如何与他人真诚的建立一些关系呢？如何对待每一份关系？那如何在每一个小小的选择中选择爱与尊重，然后选择勇敢跟真实？我觉得这很重要。然后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对我来说一个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选择。我们如何去度过每一天，如何在这些日常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非凡的意义，那对我来说这才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价值。所以呢，面对死亡，或许我们无法回避避免它的到来，但是活过这一生，我们能选择的是如何用最真实的姿态迎接每一个早晨，并带着爱跟感恩走向生命的每一个阶段。这是每一个人必须面对的课题，也是我们每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要去思考的点。那我们选择的生活方式将是我们如何去看待死亡，并最终如何去面对自己与这个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回应。那电影的部分呢，差不多告一个段落，就是接下来呢，我想跟大家再探讨一个另外一个议题，就是如何将死亡视为人生的一个部分，并从中创造属于我们的意义。那这个问题呢，不仅是死亡的哲学思考，更是关于我们如何理解自己，如何去面对自己有限生命跟创造生命意义的这个部分。死亡如果是不可避免的呢，那我们该如何去面对这个现实呢？那在破地狱中，我引用刚刚那个电影里面的一个角色在面对死亡，它其实不仅是一个生死的交替，更是每个角色对于自己生命意义的选择跟反思。然而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呢，反而更能从这个状况中找到选择的力量。在存在主义的哲学中呢，死亡被认为是终极的挑战。而哲学家海德格啊，他认为正是我们因为知道自己终究会死去呢，那才能让我们生命变得更加真实更有意义。所以死亡呢，让我们意识到时间是有限度的，也提醒我们珍惜每一个当下的选择。那这些选择呢，不仅关乎我们平常如何去度过这些日常，那更关乎我们如何理解自己，活出更真实的自己。 许多的艺术家呢跟作家哲学家呢也都是在面对死亡的这个过程中呢找到一些创作的泉源，所以死亡并不是单单的让我们感到一些很悲伤跟悲观的这个状态，有时候呢反而它更是激发我们在创造生命意义很重要的一个动力。那

需要学习的。那因为当有时候被照顾者他在被照顾这个过程呢，他失去了一些自己本来有的能力，那这个状态呢，要把这个能力，把这些尊严吗？还是把这个状，把自己没有办法做事情的这个情形交出去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所以在课程里面讲到说，连当病人都是需要学习的时候，其实第一次听到对我而言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啦。那我想一想，我觉得它真的非常有很重要的意义。而这些反思呢，其实正是我们创造生命很重要的生命意义很重要的一个过程。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呢，死亡的认知呢，其实并非让我们感到退缩，而是激发我们去真实的活着，更有力量的去做自己，让觉得自己在创造有意义的这个过程啊。所以当我们面对生命的终点呢，死亡提醒我们每一刻都很珍贵，每一个选择，每一个决定都是我们生命很重要的表达。那破地狱殿里面呢，也让我深深的意识到呢，死亡它其实不是终结，而是一个强烈的呼唤啊，提醒着我们要更加清晰的认知自己，并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创造出生命的价值。那也是我一直很认可这个存在主义哲学里面提到的自由选择。在死亡的阴影下呢，真正的自由并不是来自于逃避死亡，而是来自于我们学会如何面对死亡，如何选择过得更有意义的人生。所以呢，我觉得死亡其实是给予我们自由，正是让我们能够选择如何度过这短短的一生，并将生命的意义赋予在这个每一刻的当下。而面对这个问题呢，我相信每一个人的答案啊，都一定是不一样。那对我而言呢，这并不是一种对外的寻求认可，而是在每一个选择中找到自己内心平衡的一种力量。那相对的呢，死亡虽然无法避免呢，其实我真的都觉得它不应该是我们退缩的理由。相反，我们应该要就是透过这个机会，那找到这个意义的价值、意义的存在啦。我觉得这才是，死亡是我们教会我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议题跟点。也是因为这十几年的殡葬工作经验呢，丰富了我的人生。那我一直在觉得啊，就是没有从事这个行业呢，其实真的是很多东西是完全无法理解的。那从事了这个行业了以后呢，其实很多的思维跟想法都一直改变。但是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就是我的很长的一段时间是从事在大公司做业务工作嘛，那其实业务工作不外乎被业绩追杀，然后我觉得这个过程呢，其实它也是压缩了我，然后让我失去了很多，当然也有学到很多东西啦。但是直到我这两年我真的离开了大公司，然后做自己很多自己想要的事情，按照自己心里的想法去走的时候，其实呢，我找到了更多内在认同的力量。比如说在大悲学院里面看到这些师父，然后很发心的在推广临终的这个灵性关怀这些课程的时候，才发现其实我很多的想法都并不孤单，其实我很多想法都跟师父他们在做的事情其实是有就是呼应。那不是我自己独创的，而是真的已经早就有人在做，那我可以怎么做得更好，或是我如何去透过我其他的一些创意思维跟师父这边有更多的连结，这是我未来还是要持续思考的事情。我相信把事情做好，把是一个善心去发心去做这些事情的话，结果一定会往好的方向走啦，这是我内在的一个很相信的一个想法。所以就希望就是听众朋友们也能支持我这些想法，就是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在我的粉丝专页，那不管是这些人那些睡着的人还是天堂记忆

我觉得你们的就是按赞支持鼓励还有追踪，其实对我而言都是一个很棒的支持，然后也让我知道就是我做的事情是对的，是好的。那下一个阶段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特别相对少见，因为破地狱在台湾其实比较少做这个仪式，那我们比较常做另外一个仪式其实叫打亡死城。那我下一个阶段跟大家分享这些吧，那等我们待会回来。

shake it up, shake it up.Shake it up, shake it up.

0: 哎，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行动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2: 欢迎回来，这些人与那些睡着，我是 Vans。 那刚有那个预告一下嘛，就是我们在台湾呢，其实做破地狱的这个仪式呢，其实相对比较少听到，但是我相信听众朋友们常比较常听到的一个习俗叫做打亡死城。那什么叫打亡死城呢？那其实简单来说，打亡死城就是因针对那些非自然死亡或是阳寿未尽的这些亡者，那由家属安排的一个宗教仪式。那这个仪式与其他的仪式有什么不同之处呢？其实它其实不仅仅是对死者的一个告别，更是对于亡灵沟通的一个过程，然后一直在释放亡灵，在这个灵魂被困在亡死城，然后透过功成的这个过程，然后把他救出来，然后可以让他得到安息。所以在台湾呢、打亡死城其实是源自一种民间信仰的这种仪式。他强调呢，亡者虽然可能非自然死去，或是一些意外，或是自杀，或是一些疾病，其他种种原因早逝，那就是在台湾的习俗观念里面，就是阳寿未尽嘛，所以就透过这些仪式来弥补，让亡灵的灵魂可以得到救赎跟释放。就是这个仪式大概是在做这样的仪式啦。所以在这个仪式中呢，打亡死城的目的其实并不是单单的只是在告别亡灵这件事情，而是能创造一个死后事件的安定性，那也是许多台湾家庭愿意接受这个仪式的原因之一。然后透过这样的仪式呢，家属啊就可以让亡灵不再徘徊，不再受困，可以早日得到解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祈福一个过程啊。而他打亡死城在台湾释教的丧葬习俗里面，它算一种拔度的法事，就是俗称做功德。那它其实是一项不固定的科仪哦，这表示它不是在每一场法事都会进行，而是依照亡灵的状况，然后商家居住的地区啊、风俗习惯啊，或是一些商家特别要求，额外会增加的这个科仪，然后这个法事啊，所以呢。那里面大概有包含了几项呢？那我今天就大以讲打亡死城为主。那其实里面还有包含，就比如说打亡死城啊、打血盆啊、斩畜啊、挑金啊、过梁啊、过桥啊、金桥啊、弄观音啊这些东西，这都是民间这个一些这个科仪里面会做的事情。但是今天我们就以打亡死城为主啦。那打亡死城的目的刚刚有大家提到嘛，但就是在借由就是法师扮演牧莲尊者，那其实跟那个破地狱有点像，那就是的借由这个法师扮演，然后有这样的神力法力，然后攻破亡死城，然后再带领孝眷人等啊，从亡死城里面把亡灵救出来的这个一个法师，我觉得这个法师蛮有意思的啦。所以当被救赎的亡灵呢，被救出来以后呢，他就可以跟阳世间的亲人阴阳相会。那透过拔度法师的这个金忏功德，那进而有机会再被神佛菩萨接引到往生净土，然后投胎转世。那在课仪上呢，会先准备就是坛场内会安置一个就是纸做的那个叫亡死城的这个一个像纸扎的东西。那有些每个地方的那个做法不大一样啊，有些是中空的这个状态，有些是实心的。那比如在台北啊，就北部派啊、宜兰派啊、永定派啊这些习俗呢，其实他还会把亡灵的魂魄，然后放在亡死城里面的模型里面，然后象征亡灵被受困的这个样子。 然后王死神科仪法事的过程呢，其实南北的习俗也有很大的差异啦。所以但是整体上的核心就是释教法师扮演木莲尊者出场，然后木莲尊者会向守护王死神的鬼魂鬼将啊，或是冥府其他的一些人物，然后表达我们要进城去救赎亡灵这个意图。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会有很多很丰富的口白对话呢，营造很生动的场景啊，让笑卷啊还有那个观看者仿佛有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在这些对话里面呢，有时神鬼的形象会被塑造比较滑稽啊，或是幽默啊荒诞的这些情节，来产生一些笑点啊，是达到一些娱乐的效果，然后进而也能缓解那个商家的一些比较悲伤的情绪啊。比如说守门的鬼将呢，可能会表现比较爱财啊，需要被贿赂他才会开门。那木莲尊者进了那个王死城的里面呢，也要寻找亡魂的魂魄嘛，所以找到王者之后呢，木莲尊者也会请杨氏的孝眷人等啊，通常就是王者的子女啦，然后向王者大声呼喊，并进行所谓的保领的仪式。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哦，那象征子女他们运用孝心和力量来担保亡灵的这个部分可以被释放。那孝眷会透过把杯，然后确认亡魂已经有回到我们的阳世间。那如果亡魂的魂魄呢，之前被放在王石城的模型里面呢，这个时候呢，就会把它这个救出来。所以科仪的最后呢，那木莲尊者会用锡杖啊，或是其他的法器呢，来把这个就是纸做的那个王死城的模型呢，就彻底的打破，然后就是协助，就是帮助亡灵获得真正的自由，避免未来啊，还有灵魂在里面继续被受苦这样子。那是不是很有意思？其实整个过程是蛮有意思的啦。而打王死城这个科仪呢，在仪式的意义上呢，属于叫做拔度的功能。它一直在透过仪式使亡灵在被囚禁的这个状态中得到救赎。这不仅是能帮助亡灵消除罪孽啊，或是危机啊，然后也能让他们重新用新的身份啊，就是比如说变成祖先，然后跟生者重新建立关系，享受后代子孙的祭祀，并履行那个庇佑后代子孙的这个责任，最后达到那个安顿逝者、抚慰生者的一个目的哦。所以这个喜事呢，那这个科仪呢，其实也富有丰富的民间文学特色哦。所以透过就是法师扮演那个木莲尊者这个形象，然后冥府的一些人物的设计啊，或是对话啊、唱词啊，很生动的描绘这些状态啊，然后并融入我们的生活化的语言啊、时事啊，然后会更加贴近我们的生活，然后也增加一些科仪的趣味啊，还有教化性。然后总体来说，我觉得打王死城是台湾释教里面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法事，然后就是不见得每个家属都会遇到过，但是如果遇到的话，其实会有一个，我觉得它有它的意义，它也实际上好像真的就是可以帮助让我们知道，透过这个法事啊，透过这个科仪啊，可以真的帮助到我们的亡者，我们生者也能得到一些心灵的安慰。我觉得这个就是整个打王死城很重要的意义啊。当然除了就是香港的破地狱，还有我们刚刚讲的打王死城，那我相信还有很多人有听过一个东西叫做送肉粽，就是我们它其实严格来说它叫送吊煞啦，它俗称叫送肉粽，它是我们台湾的一个民间信仰中专门为亡灵的进行的一种超度仪式，也是一样针对那种非自然死亡啊，或是阳寿未尽的亡者。那这样的亡者通常灵魂比较没办法得到安息嘛，所以家人会很害怕他们没得到安息，然后也会造成一些家里的不安啊，所以这个仪式的目的啊，其实也是要让亡者的灵魂能够顺利被超度，然后避免徘徊在人间，甚至让家属就是心灵不安，然后让家属能安心。所以送吊煞这个名称呢，其实 就是让透过仪式让亡灵的灵魂呢可以得到送到安息之地，但是俗称叫送肉粽，所以有些人可能不知道，以为还是什么端午节送肉粽的这个事情，其实不是，它其实是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仪式呢。那送掉煞的这个科仪形式的过程呢，其实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那准备的祭品呢，然后当然也有包括它肉粽啦，然后还有金纸啊、香火啊这些，但肉粽在这里并不是真正的食物，而是一个象征性的东西，代表王者那对王者的一个供养的敬意。那这些祭品呢，通常会放在祭坛上，然后随着科仪的过程呢，逐步去完成，然后会有专业的法师啊，或是道士啊，然后主持这个仪式。在这个仪式的过程呢，其实会有诵经啊、焚香啊、烧金纸啊，为王者进行超度啊，然后一些念一些经文啊，持诵一些经文，然后让亡灵能够走向来世，让亡灵不再迷失于人间，顺利度过。然后在仪式中的中途呢，法师会带领着家属把祭品送到亡灵的坟墓啊，亡灵的这个灵位这边。然后在这个过程会有进一步的祈福啊、诵经啊。然后象征就是家属与亡灵的告别，然后同时也是让家属得到一份很重要的精神安慰啦。所以在仪式的这个过程是蛮有意思的。这仪式象征的意义呢有三个。第一个就是我们讲的超度亡灵嘛，那透过仪式然后来超度亡灵，让灵魂呢离开这种不安的状态，然后来到顺利度过这个状态，然后到更好的地方。所以对家属来说，这不仅是宗教仪式，也是一种情感释放的过程。因为面对家人的可能非自然死亡，其实它是有一种压力的。然后第二个象征的意义就是为家属带来平安。那送吊煞这个仪式呢，另外一层意义就是为家属带来平安嘛，尤其是那些非自然死亡的情况下，那这些仪式呢可以让家属们的心灵得到一些释放，然后让这些痛苦可以得到一些缓解，然后减少对亡灵的一种恐惧啦，然后可以让家人得到安慰跟支持。第三个部分就是宗教文化的延续嘛。那这个仪式不只是对亡灵的告别，它同时也是台湾民间信仰的一个部分，是传统文化的延续。尽管现在社会上啊，其实很多人还是对于这些仪式抱持着怀疑的态度呢，但是这些仪式呢其实还是在某些地区然后还有都保有一些很重要的定位，因为还是很多人会相信，所以帮助人们在面对死亡中找到文化的情感依归，我觉得这就是这个仪式很重要的部分。那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然后传统的宗教形式也渐渐在改变，所以送吊煞这仪式呢其实也相对也比较陌生，尤其是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说。但是一些比较传统家里有长辈的话，这仪式其实还是被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情感寄托啦，特别是对亡者最后的一个敬意，它也可以帮助我们的家属在失落的情感中找到一些安慰跟支持。此外呢随着环保啊现代化的推进，然后形式的这个科仪的形式上呢材料呢都会有一些改变啦，比如说现在有些可能会用环保的金纸啊，或是简化这些仪式啊，比较符合现在的一些需求跟价值观。但是仪式最重要的精神呢其实还是会持续的延续啦。所以送吊煞这个仪式其实真的就很属于我们台湾很特别的信仰文化。那其实它不仅是对亡灵的一个提供安慰的慰藉，也是家属情感释放一个很重要的过程。这样的仪式提醒我们，死亡虽然是生命的一部分，但它其实也承载着我们对于过去对于亡者的一个敬意跟纪念。所以仪式中包含的一些文化意涵啊，让我们也学习到面对生命的终结仍能感受到一份安慰的力量，这就是这些仪式所带给我们很重要的部分。所以我觉得不管是透过破地狱啊、打亡死城啊、送肉粽啊，这些仪式呢其实都在在的，就是其实都是在帮助我们生者 那王者我们我一直抱持一个态度啊，就是王者我们很尊敬，然后我们纪念他，我们怀念他，但是生者还要继续生活嘛，所以透过这些很刻意的安排，让生者的心能够得到安慰，这才是我做这个行业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初衷啦，就是不是只是单单的，因为我看这个行业有些有些东西可能不大方便讲啦，但是这个行业真的是素质参差不齐，然后我觉得很可惜，就是很想把这个行业推广，把它做得更好，然后让做这个行业的人，因为我前阵子在跟朋友分享嘛，就是我在这行业十几年了，我连找房子或干嘛，其实多多少少都会，因为你要租房子，然后房东一定会问你说你从事什么工作嘛。那有些房东听到殡葬业就会有所顾忌，那比例上来说，大概我简单来说大概是两成吧，十个里面会有两个房东听到我的职业，然后就想说啊，那这个我们可能不大适合租给你那算是歧视嘛，但是我觉得能体会能理解啦，所以也没有特别这样，反正我们就继续找嘛，所以我希望能就是提升这个行业的社会观感这是我自己额外的一个自己心里的一个想法啦。那时间的关系，很高兴今天能跟大家分享，就是从破地狱到打王死城到送肉粽，这些其实仪式它都在的是在帮助我们生者，然后我所做的很多的刻意安排也都是在帮助我们生命过得更好，创造更多的价值跟意义，我觉得这还是存在主义最重要的一个哲学精神所以就今天希望今天的节目希望大家会喜欢，那下个礼拜再继续准时收听我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我是 Vance， 大家晚安，拜拜。

0: 哎，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像是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Two.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甄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七六六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孤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像是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哎，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qui chantent and tell leur vie. La vie, mes amis. 2050.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